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

0: 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

0: 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旦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

0: 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1: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2: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
9: 我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话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8: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
9: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
8: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程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

0: 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诞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党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
1: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雪域高原，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各族人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一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请听报道。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不仅让昔日荒山绿了起来，更向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星，
2: 包括两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倪霞次仁。
3: 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公认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地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4: 初心不改，在这个平凡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高原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
5: 现在拍到了什么？
6: 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0: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亚阿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石达、索朗曲培每天都会早早起床，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据了解，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双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林草站站长旦增强巴，
7: 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一年来，我区持续落实完善林长制、河湖长制，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都有监护神，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山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制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山南市水利局河湖管理科科长索朗加措，
8: 主要补齐基层的河湖

0: 户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推动合伙转制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1: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灵长制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西藏台消息，24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请听报道。
1: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卡若区日通乡，实地走访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中新社西藏分社记者贡桑拉姆
3: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也会着重的去深挖，通过我们中新社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1: 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4: 将实地见闻转换为藏博会预热宣传素材，重点围绕藏医药、特色农牧业、文旅融合、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呈现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新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 在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并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王思俊。
5: 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1: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南方日报记者曾良科
6: 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1: 陕西日报记者郭岩。
7: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2: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

0: 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长会议、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 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十一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作主旨发言。 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 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服饰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巴次仁、徐志涛、朱守科前往送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22号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活动期间，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来自区内外的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文化盛宴。观众李先生。
3: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2: 本届艺术节上，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还有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这样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的剧目上演，让观众直呼精彩。观众林雪英。
4: 驻藏张大人把张大人的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2: 观众桑吉冬至，
5: 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2: 同时，本届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
5: 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观众李多元，我尤其喜欢动物纹样，很形象、很可爱，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能体会出万物和谐共生的这种思想。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2: 本届艺术节还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 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邀请观众参与评判，真正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轮流取代。
6: 看着选手们同台比拼、相互交流，还能提升技艺，挺过瘾的。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7: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不断做到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 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1: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请听报道。
2: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师《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音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抵人心，现场掌声如潮。
3: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4: 爷爷们的精神让我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2: 活动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成长的奋进力量。
5: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6: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2: 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这场文艺盛宴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送到了高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二胡演员、主持人于玉。
7: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2: 自治区残联组联部副部长策人旺堆。
8: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1: 上半年，林芝市举办正营企对接会5场，汇集市场主体144家，累计为58家企业授信4.34亿元，其中首贷企业占比达50%，信用贷款占比高达84.93%，精准满足了小微企业、短平级的融资需求。
0: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1: 今年以来，那区市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目前这项活动已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近80万人次。
0: 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近日集中开工，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将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2: 理论与实践。
1: 数字化浪潮之下，各类一码通办早已遍地开花，从政务办理到文旅出行，从信用管理到健康服务，一个个代码串起一条条完整可追溯的信息链，让精细治理有了数据底座。然而，以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去解决治理中的碎片化难题，从来不能只靠技术的简单应用，还要同步推进制度规则的统一、部门壁垒的破除、业务流程的重塑以及使用习惯的培育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下足绣花工，善打移动耙》。 文章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服务范围的扩大、品质的提升，要下足绣花功夫，把缺省的环节补齐，把协同的机制建好，把服务的末梢点。

0: 今年六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健康积分制，居民只需登录相关管理平台，便可通过五类行为累积积分，兑换健康产品或服务。这一机制带来的便利，不仅源自全流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还得益于对各类健康资源的整合，以及对积分规则、积分行为库、兑换标准、数据接口和监管要求的统一规范。以统一标准打底，再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个性化服务。全民健康的大目标就被分解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治理的精细化不仅要求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更是从瞄准固定靶到善打移动靶的能力锤炼，这两重转变指向同一个内核，读懂群众需求，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事实上，当更多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当数据可以代替人跑腿，当技术可以做到实时响应，动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就成了治理精细化的核心考验，也是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的关键一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理清的是权责边界，在法治轨道上，在制度框架内，往深多想几层，向前多走几步，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终将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破局之法。治理升级的关键不是表层流程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直击痛点，正中靶心，把服务做到老百姓心坎里。湖南省长沙市政务服务大厅根据人流量情况，按需增设潮汐窗口，当单一部门窗口排队超十人，等候时长超过30分钟时，进驻部门可自主启动潮汐窗口，无需层层审批。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公共服务校准方向的靶心，绣花功夫的精准便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人员频繁流动的时代，群众的需求不会一成不变，治理的精度就藏在一次次的主动发现、及时响应中。当公共服务既能依托统一标准实现高效互通，又能随着群众需求灵活调整，治理的温度才能穿透壁垒，打通梗阻，抵达最真切的生活现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1度。那曲小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7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度到25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5级，7度到20度。深扎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当雄小雨，9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

0: 西西来了，处暑代表暑气慢慢消退，秋天正式拉开序幕。不过咱们西藏的处暑和别的地方感受不太一样，眼下还处在主汛期的尾声，多地多阴雨，降雨集中在那区林芝、山南、日喀则、阿里的部分区域。雨天出门，不管是自驾还是短途出行，一定要留意道路湿滑，部分山区还要警惕降雨引发的滑坡、落石等地质风险。驾车减速慢行，尽量避开夜间走山区路段。高原本身海拔高，空气稀薄，处暑之后白天阳光依旧强烈，但是夜晚降温来得更快了，昼夜温差常常能达到十几摄氏度，中午穿短袖，夜晚加外套，是咱们高原夏秋之交的真实写照。千万不要大意受凉了，养生上要顺应秋季收和藏的规律，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不要熬夜。高原夜晚寒气来得早，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盖好被子，护住腰腹，不要露着肚子睡觉，不然夜里寒凉侵入身体，很容易引发肠胃不舒服或是关节酸痛。很多人以为秋燥只是北方地区容易发生的问题，其实高原上秋燥也很明显。空气湿度下降后，很多人会感觉嘴唇干裂，鼻咽干燥，皮肤紧绷，时不时干咳。但和雨季叠加，咱们西藏的部分区域还留存有伏天的湿气，并不是一味干热，一部分人还会有胸闷、身体发沉的体感。所以润燥不能一味猛喝凉茶或是冷饮，讲究清润温和，饮食记住增酸甘，少辛辣，少吃辣椒、生蒜这类辛温食物，多吃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这类养阴润燥的食材。民间常说春捂秋冻，放到我们高原不能直接照搬。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初秋白天可以适当感受微凉，帮助身体适应降温。但高原温差大，有心脑血管病、呼吸道问题、肠胃疾病、风湿关节旧疾的朋友，还有老人小孩，千万不能盲目的秋冻，而是要根据体感及时添衣服，重点护好颈肩、胸腹还有双脚，早晚出门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洋葱式穿衣最适合现在的高原天气，冷饮冷水尽量少碰，减少寒凉带来的刺激。处暑之后，秋乏也会找上很多人，高原氧气含量本就偏低，秋乏的感受可能会更突出。对付秋乏，推荐大家养成子午觉的习惯，中午1点前后小憩20分钟，不用睡太久，就能很好缓解疲惫。平时空闲时，双手交替按揉手腕的太渊穴、神门穴，每侧按3到5分钟，可以补益心气、提神醒脑，简单又方便。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天气转凉，高原紫外线依旧很强，雨天过后就会出太阳，防晒依旧不能松懈，户外运动尽量选在上午或是傍晚，不要大汗淋漓，高原出汗过多会耗伤阳气，以微微出汗为宜，情绪上也要收敛神气，秋天容易情绪低落，闲暇时大家可以多出门散步观景，保持心态平和，顺应时节变化，平安度过夏秋交替。
1: 感谢西西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自治区党委依法治藏办正式启动2026年度全区综合性法治督查工作，以常态化精准化督查赋能更高水平法治西藏建设。此次督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创新实施一加一加 N 系统化督查内容体系，聚焦核心重点开展精准督查，核心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领导干部带头依法履职、法治建设责任落地落实等基础性关键性工作，延伸督查法治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2: 近日，看见西藏新时代新发展故事分享会在尼泊尔国家行政学院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尼两国的300多名嘉宾聆听几名刚从西藏归来的尼泊尔人士分享所见所闻。分享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尼泊尔国家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办。
1: 近年来，针对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毕业生择业渠道单一、就业观念固化等问题，我区深入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立足高原发展实际精准施策，通过健全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市场就业、区外就业、基层就业及自主创业多元赛道。

0: 道，常态化开展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和精准帮扶，有效打破择业困局。目前，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稳定，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多元高质量就业格局持续巩固。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将为您展开聊聊。
1: 日前，畅游林芝聚会之行2026年云消费机票补贴活动在成都启动。林芝联合中国银联西藏分公司配套近30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赴林芝的旅客推出机票补贴，活动时间为9月1号至12月31号。此次补贴面向全国始发飞往林芝米林机场的旅客，按照活动规则，旅客通过西藏航空、南方航空、航旅纵横的官方渠道，使用云闪付支付机票费用，能够享受300元购票立减，单人单日最多享受一次，单月上限为两次。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协同作业，常态化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助粮收益基本盘。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0: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信息技术脑机接口多模态数据格式、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等标准树立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沿标杆。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23号在山东日照开幕，山东队选手王雅茹在女子5000米竞走项目中发挥出色，蝉联冠军并斩获本次赛事首枚金牌。当日其他比拼中，浙江队孙梦瑶获得女子旋转推铅球金牌，江苏队韩建国在男子链球项目夺冠。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27号，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涵盖男子26项、女子29项、混合2项，囊括短跑、中长跑、跨栏等全部田径小项，13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国际方面，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截至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来新高。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
1: 截至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前开始前减少了约7%。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从本财年度起增加排放量，目前与目标于2051年完成的核电站报废工作，但能否在此之前将核污染水全部排放完毕，目前仍不明朗。
0: 据韩媒22号报道，自2025年6月就任以来，韩国李在明已在首尔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居住近1年0-3个月，需要每天前往青瓦台办公。青瓦台官员在2025年12月底总统办公室从龙山迁至青瓦台时曾表示，总统官邸最迟将于今年上半年迁入。然而截至今年8月，已确认青瓦台内的官邸建设尚未完工。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李在明总统及其夫人何时入住青瓦台。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永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更是青年立足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基石。高校毕业生是青年就业的核心群体，他们的就业质量、择业方向与发展前景牵动着万千家庭的期盼，更关系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区域人才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0: 没错，每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就业都是全社会热议的焦点。如今就业市场持续迭代，青年观念、就业观念不断更新，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考公考编热持续升温，热门岗位千人争议岗的现象屡见不鲜。激烈的竞争让不少毕业生陷入择业焦虑，固化的择业思维也让很多人的就业赛道愈发狭窄。
1: 当前的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就业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家始终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一系列稳就业、保就业、促创业的重磅政策，破除就业壁垒，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为广大青年学子保驾护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青年就业工作，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重中之重，持续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扶持政策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通过优化就业服务、挖掘优质岗位、扶持自主创业、引导基层就业等多元举措，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针对毕业生就业痛点难点呢，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普惠政策。一方面，稳定机关国企招录规模，大力挖掘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就业潜力，鼓励新业态、新就业形态吸纳青年就业，构建多元化就业格局。另一方面，强化创业带动就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孵化扶持等政策，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以创新赋能就业发展。
0: 同时，国家精准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校企精准对接、专项招聘、职业技能培训、一对一就业指导等服务，引导毕业生摒弃唯体制、唯稳定的单一择业思维，树立市场化、多元化、长效化的职业发展理念。此外，重点帮扶脱贫家庭、低保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落实兜底保障政策，确保每一位毕业生都能稳就业、好就业。
1: 在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的顶层指导下，我区立足高原发展实际，紧扣青年成长需求，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学子、适配高原发展的特色就业创业之路，彻底拓宽了高原青年的择业路径，让就业保障更扎实，发展舞台更广阔。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区不少高校毕业生过度青睐公职岗位，将考公考编作为唯一择业方向，导致热门岗位竞争白热化，部分学子因此陷入慢就业、缓就业的困难。

0: 困境，既浪费人才资源，也加剧了青年就业焦虑。单一的择业模式早已无法适配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
1: 为了彻底破解这一困境呢，我区主动破局，精准发力，以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强化政策保障、优化就业服务为核心，构建起稳岗位、提能力、优服务、强保障的全链条促就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质增效，引导青年学子多元择业、高质量就业。
0: 官方数据最有说服力。据统计，2025年我区高校毕业生总数达33516人，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就业结构彻底优化，就业市场就业占比超半数，企业就业、自主创业、区外就业、基层就业等多元化择业方式，正式取代传统公考就业，成为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绝对主力。
1: 这组数据的背后呢，是全区上下的不懈努力，更是青年就业观念蜕变、政策红利充分释放的生动缩影。如今的高原毕业生择业心态愈发理性务实，不再单纯追求岗位稳定，而是更加看重专业匹配度、职业成长空间、薪资待遇和长期发展价值，彻底摆脱了固化的择业思维，就业选择愈发多元。
0: 为持续拓宽择业渠道，夯实就业保障，我区常态化开展各类精准就业服务，连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攻坚、专项招聘、政策宣讲、技能提升培训等专项行动，把岗位资源、政策服务、就业指导直接送到校园，送到学子身边。
1: 区外专场招聘是我区拓岗稳就业的重要抓手。今年4月底，自治区人社部门组织区内优质用人单位奔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开展专场招聘，精准对接区外西藏籍在读毕业生，搭建跨地域校企对接桥梁。招聘会岗位品类丰富，适配性强，吸引大量应届毕业生踊跃应聘，为学子们提供了更多优质就业选择。
0: 针对当前就业市场存在的就业难、招工难、慢就业、供需不匹配等问题，我区出台了一揽子高含金量、全覆盖的扶持政策，涵盖市场就业、区外择业、自主创业、技能提升等多个维度，用真金白银的补贴全方位的保障，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让学子敢择业、能就业、稳发展。
1: 政策体系包含区内市场就业补贴、区外就业补贴、职业技能补贴、岗前培训补贴、创业扶持资金、企业社保补贴等多项福利，符合条件的西藏籍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均可依规申领，真正实现政策红利无死角、全覆盖。
0: 先来说说大家最关注的区内市场就业补贴。相关政策明确，西藏籍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毕业5年内与区内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即可申领补贴，福利分为个人和企业双向赋能两大板块。
1: 针对毕业生个人呢，发放生活和住房两项月度补贴，生活补贴按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100%发放，住房补贴按50%发放，长期稳定补贴有效缓解青年入职初期的生活安居压力。同时，为调动企业用工积极性，我区全额补贴企业为毕业生缴纳的社会保险，额外发放岗前培训补贴，降低企业用工成本，鼓励企业吸纳培育本地青年人才。
0: 除了区内就业的扶持外，我区出台完善的区外市场就业补贴政策，全力支持毕业生走出高原历练发展，明确毕业5年内与区外企业签订3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正常缴纳社保的毕业生可按身份享受差异化月度生活、住房补贴，同时申领一次性异地就业路费补贴，全方位保障区外就业学子的合法权益。
1: 在就业扶持方面，毕业2年内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内自主创业、开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可申领分阶段发放的创业扶持资金，同时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免费创业培训、孵化指导、场地扶持等一站式服务，大幅降低青年创业门槛，护航创业项目落地发展。
0: 同时，为方便学子享受政策对接岗位，我区还优化线上就业服务体

0: 系，依托西藏就业创业、西藏数字招聘两大官方平台，整合政策查询、岗位投递、补贴申报、就业咨询、技能报名等一站式功能，实现政策掌上查、岗位线上找、补贴网上申，大幅提升就业服务便捷度。
1: 从政策落地、服务升级到观念转变、成效凸显，我区已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就业创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赋能、服务护航、政策兜底，彻底拓宽了高原学子的就业之路，让青年就业有支撑，创业有底气，发展有舞台。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夏秋交替，气温起伏变化大，不少朋友会出现牙痛、牙龈肿痛的情况，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换季上火了，随便吃点降火的药就应付过去。可很多时候，口腔不适并不只是上火那么简单，口腔更是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一扇窗口，不少全身性疾病的早期信号就会体现在口腔当中。怎么分辨危险的口腔信号？日常居家怎样科学守护口腔健康？接下来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一到换季，牙疼、牙龈出血、口腔溃疡就会频繁找上门，绝大多数人的第一想法就是上火了。但西西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很多口腔症状和上火的关系并不大，像我们常见的牙龈红肿、刷牙出血、反复脓肿、口臭、咀嚼的时候牙齿疼，大多是牙菌斑、牙结石长期堆积、细菌持续侵袭牙周组织带来的慢性牙周感染，光靠喝凉茶或是吃药降火治标不治本。还有一类很折磨人的创伤性溃疡，很多人反复口腔溃疡是因为牙齿有残根、残冠，或是假牙边缘打磨不光滑，长期摩擦舌头、脸颊内侧的黏膜，反复摩擦就形成溃疡。这里画一个重点，如果牙疼一直不见好转，牙龈频繁出血、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或者溃疡超过2周都没有愈合，千万不要当成上火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口腔科就诊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严重病症。夏秋季节天气燥热，很多人爱喝冰奶茶、冰汽水、冰啤酒消暑，并喝着爽快，但对牙齿的伤害很多人并不了解。碳酸饮料酸性强，会直接腐蚀我们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奶茶糖分很高，口腔里的智齿细菌会利用糖分发酵产生酸性物质，间接侵蚀牙齿，加上低温刺激，还很容易诱发牙齿酸痛敏感。就算是冰啤酒，虽然糖分不高，但本身属于弱酸性，同样会对牙釉质带来损伤。如果大家又想喝冰饮，又想尽量保护牙齿，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小技巧。喝冰饮料时尽量使用吸管，让饮品绕过牙齿直接咽下去，减少饮料和牙面的接触。平时多喝温开水，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才喝水。充足的唾液可以保护牙釉质，维护口腔环境。喝完甜食、碳酸饮品之后，先用清水漱口，条件允许再温水刷牙，不要让酸性物质、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内。很多听众还会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口腔健康等于牙齿不疼就行。实际上，口腔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不少全身性疾病最早就会在口腔发出预警。如果经常舌头麻木疼痛、口腔灼烧感、黏膜反复糜烂，不单单是口腔的局部问题，有可能和维生素缺乏、糖尿病、胃肠道疾病有关系。像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常常伴随口臭、口苦、舌头疼痛、味觉变差、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发作，还会造成口腔真菌感染。还有部分肠道疾病会在嘴唇、牙龈黏膜出现色素沉着斑点，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提示信号。想要守护口腔健康，除了刚才介绍的，还需要调节自身免疫力，少熬夜，保证充足睡眠，不要过度劳累。除了早晚认真刷牙，日常也可以适度维护口腔菌群。一旦出现长期不愈合溃疡、持续牙龈出血，不要简单归为上火，及时就医，兼顾口腔与全身健康。
1: 好的，谢谢西西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了解了全区整体就业布局，接下来我们下沉视角走进各市地，看看各地如何结合自身产业特色、资源优势，细化落实自治区政策，一地一策精准赋能，助力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0: 作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拉萨产业集聚度高，岗位资源优质，服务体系完善，是高原学子就业创业的核心阵地。依托自治区顶层政策，拉萨细化出台本地化扶持举措，构建起精细化、多元化的就业帮扶体系。
1: 在岗位补贴方面呢，拉萨分类施策，精准赋能，区内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可申领每人每月2000元，为期一年的岗前培训补贴，助力毕业生快速适配岗位。对口援藏企业、中央驻藏企业等优质单位，可额外享受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2倍的月度工资补贴，极大提升了优质企业吸纳本地学子的积极性。
0: 区外就业扶持同样也是暖心全面，拉萨本地生源毕业生入职区外机关单位或优质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可申领1500元一次性异地路费补贴和每月500元的长期就业补贴，有效降低区外就业生活成本。同时，针对低保、零就业、残疾、助学贷款等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全力兜底保障困难学子的就业权益。
1: 日喀则毕业生基数大，地域广阔，依托农牧、文旅、边境三大特色产业，重点聚焦市场化就业、区外就业、基层就业，细化完善补贴体系，引导本地毕业生多元择业、稳定就业。
0: 当地重点优化区外就业政策，毕业5年内的西藏生源毕业生与区外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正常缴纳社保。少数民族毕业生可按月申领全额最低工资标准补贴，其他毕业生申领50%补贴，保障精准暖心。同时，常态化开展援藏拓岗、校企对接、基层送岗活动，联动对口援藏省市推送优质区外岗位。
1: 此外呢，当地还大力引导毕业生返乡扎根基层服务家乡，针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服务岗位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鼓励学子投身基层建设，同时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一人一档帮扶机制，点对点推送岗位，一对一指导择业，全力提升本地毕业生就业质量。
0: 再来说说山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山南文旅资源富集，特色产业鲜明，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高适配、高潜力的优质岗位。当地紧扣自治区促就业部署，围绕文旅、现代农业、生态、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就业岗位，推动学子专业与市场岗位精准匹配。
1: 山南呢，全面落实自治区各项就业、创业、培训政策，聚焦本地产业需求和毕业生技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旅服务、农牧技术、电商运营、物业服务等专项技能培训，帮助学子补齐能力短板，适配市场需求。同时，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乡镇送岗活动，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山南重点扶持藏式文创、乡村旅游、农牧产品电商等本土特色创业项目，为青年创业者提供资金补贴、场地支持、政策指导等全方位服务，培育了一批青年创业典型，形成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1: 雪域江南林芝立足生态产业优势，打造生态就业、特色创业、多元择业的就业新格局，重点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开发适配青年毕业生的优质岗位，引导学子就近就地高质量就业，同时联动对口援藏省市，搭建跨区域就业平台，引进兄弟省市优质岗位资源，拓宽区外就业渠道，当地简化补贴申领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让政策红利快速直达毕业生手中。
0: 针对离校未就业、就业困难毕业生，山南市建立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组建就业指导专班，提供一对一职业规划、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和政策解读服务，动态跟踪就业状态，分类精准兜底，确保困难毕业生全部实现就业。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藏都明珠昌都。昌都呢，地处川藏滇藏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突出，商贸物流发达，城市建设、文旅、商贸、清洁能源等产业快速发展，为本地毕业生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0: 昌都全面落实自治区就业补贴、创业扶持、区外帮扶等政策，结合本地商贸物流特色，重点培育物流服务、电商直播、交通服务等就业赛道，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助力学子适配本地产业岗位，同时联动四川、云南等毗邻省市开展跨区域招聘，拓宽区外就业路径。
1: 当地呢，大力开发乡村振兴、生态管护、基层治理等公益性岗位，吸纳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家乡，配套基层就业专项补贴和成长培育政策，让基层岗位有保障、有前景，引导青年学子在基层建设中实现青春价值。
0: 针对藏北草原本地岗位相对有限的短板，那曲市则是重点发力区外就业帮扶，主动对接对口援藏省市和区外优质企业，搭建稳定的岗位输送渠道，全面落实区外就业路费、生活、住房补贴，鼓励学子走出高原，开阔视野，就业创业，有效破解本地就业资源不足的难题。
1: 依托陕西等援藏省市帮扶机制，阿里地区搭建了专属小组团就业服务基地，为本地毕业生提供定制化岗位对接、岗前培训、全程跟踪、权益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区外就业质量。目前，阿里毕业生区外就业率已稳步提升至 13% 以上。
0: 纵观七市地的就业举措，从自治区顶层布局到各地市落地实施，我区已形成上下联动、全域覆盖、因地制宜的促就业格局。各地结合自身产业特色，细化帮扶举措，精准对接毕业生需求，全方位拓宽了高原青年的择业赛道。
1: 从国家就业战略宏观指引到自治区全链条政策保障，再到七市地一地一策精准帮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彻底打破了以往毕业生公考独木桥的择业困境，搭建起市场化就业、自主创业、区外发展、基层建工的多元就业立交桥。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累计征集毕业生各类岗位 7.85 万个，保障每位毕业生拥有三个以上岗位选择，每年举办招聘会407场次，全方位满足学子求职需求。同时，上海、浙江、陕西等援藏省市纷纷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安家礼包等暖心举措，让区外就业学子生活有温度，发展有底气。
1: 如今的高原学子彻底跳出传统择业局限，不再盲目跟风、固守安逸，而是立足自身优势，贴合市场需求，着眼长远发展，主动拥抱多元就业赛道。无论是企业深耕专业、创业释放活力，还是基层淬炼本领、区外开拓格局，青年学子的择业选择愈发理性，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0: 就业是青春最坚实的底色，奋斗是青年最亮丽的标签。未来，我区将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政策体系，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政策落地，深挖岗位资源，持续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引导青年多元择业、实干就业，全力推动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让每一位高原学子都能学有所用、业有所成、行稳致远。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5: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6: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为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多一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
1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永潘。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截至目前，我区已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100%，全区设立金穗惠农服务点5516个，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银行驿站设到村口，流动服务车驶入牧场，让农牧民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取款、转账、信贷等业务。此外，全区已累计评定信用县49个，信用村5145个，四卡发放超43万张，惠民金融网正越织越密，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0: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
1: 23号，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深入日通藏药厂，开展实地探访、深度采风，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本次主题采访活动将持续在昌都开展，采访团将陆续走进察雅县、卡若区噶玛乡、内乌齐县，聚焦特色产业、文旅融合、民生发展等重点领域，多角度呈现新时代藏东大地的崭新面貌。活动将持续到26号。
0: 近日，绿色昌都智能智慧藏东昌都市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昌都举行，活动汇聚央企、企业客商、行业专家及援藏工作队代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协作、项目落地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共集中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人民币，覆盖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文旅康养、绿色制造、现代商贸等多个领域，签约质效再创新高。
1: 昨天，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据了解，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全部回归新学校，开启新学期。
0: 近日，自治区首期求职能力实训学员班在日喀则市康玛县顺利开班。 本次实训是全区求职能力实训工作的首次落地试点实践，得到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驻村工作队的大力支持。全县共有40名因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集中参训，为后续全区大范围推广实训工作积累了成熟经验，打造了先行样板。
1: 近日，南京

0: 是十五五对口之源，拉萨是墨竹工卡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农村幸福院改造提升及新建项目正式开工。作为南京援藏聚焦民生保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将填补县域农牧区专业养老服务设施空白。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60.9万元，覆盖唐家乡东部岗村、门巴乡人多岗村、日多乡拉龙村三个行政村，实施改造提升面积2760平方米，并同步在尼玛江热乡齐马卡村新建1129平方米的农村幸福院，计划于本年度全面完工。
1: 近年来，米林市锚定藏药采与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先后建成川贝母、白肉赤枝、黄金、苹果、西梅等一批标准化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政府搭台、企业运营、群众参与的联农带农模式。在广东援藏支持下，米林市高原农业科研示范基地总投资3400万元，总建筑面积6674平方米，涵盖科研中心和科技展厅两大板块。
0: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1: 2026第四届喜马拉雅音乐季于8月21号至27号开展，在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天堂草原重磅开启，为期7天的活动汇集潮流演出、文创市集、美食互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休闲目的地。本届音乐季演出阵容亮点十足，既有西藏原创乐队演绎独具特色的藏式融合音乐，也邀请了国内人气电子音乐人、潮流乐队倾情助阵，音乐风格覆盖电子、流行、说唱、民谣等多种类型。活动每日设置不同主题专场，白天开场暖场互动、文创市集活动，夜晚开启主舞台核心演出，从早到晚轮番上演精彩内容。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人有把物品放到寄卖店代售，或者是委托商家代为采购货物的经历。很多人以为这是简单找人帮忙，签不签书面协议无所谓。可是，一旦出现卖价不符约定、货物损坏丢失，或是买家拖欠货款、佣金扯皮，就容易发生纠纷。这里面就涉及民法典当中的行迹合同。那么，行迹、普通委托还有中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出事之后该找谁承担责任？怎么维权？今天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为大家通俗讲解行迹合同的法律规则。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说到行迹合同，不少听众会觉得这个法律名词很陌生，但其实在我们身边十分常见，像寄卖行代售珠宝、藏品、二手贵重物品，商贸企业委托经销商代为销售货物，委托专门机构代为采购大宗商品，这些都属于典型的行迹关系。简单理解，行迹合同就是行迹人以自己的名义替委托人开展买卖这类贸易活动，委托人向行迹人支付相应服务报酬。它和普通委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外交易的身份，对外做生意签订买卖合同的是行迹人，交易的第三方并不直接对接背后的委托人，交易产生的各类风险也先由行迹人对外承担，这也是行迹最核心的特点。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迹人处理委托事务产生的各项费用原则上由行迹人自行负担，只有双方提前另有书面约定，相关开销才转由委托人承担。好比我们把藏品、贵重闲置物品放到寄卖行代售，店铺做宣传推广、物品仓储、打包转运产生的开销不需要我们另外付费，这些运营成本已经包含后续抽取的佣金报酬当中。生活中，部分寄卖店铺会口头另外收取保管费、推广费，如果事前没有约定，大家完全可以拒绝支付。与此同时，行迹人接手委托物品之后，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要做好存放防护工作。如果因为保管不当造成物品磕碰、损毁、丢失， 行寄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交付的物品本身存在缺陷，或是生鲜、易腐类货品，行寄人要优先征得委托人同意再做处置。遇到紧急情况，又没办法联系上委托人时，行寄人也可以做出合理处置，尽可能减少财务损失。价格约定是行寄相关纠纷最集中高发的地方。现实里很多寄卖纠纷都是因为实际成交价格和委托人心理预期差距过大。如果委托人明确定下最低售卖价格，行寄人想要低于该价格卖出货物，必须取得委托人明确同意，未经许可擅自低价出售，只有行寄人自己补足中间的差价，这笔交易才对委托人生效。反过来，如果行寄人实际卖出的价格高于约定标准，多出来的收益在没有书面约定的前提下全部归委托人所有，行寄人仅可以按约定申请增加报酬。在这里，西西也要提醒大家，凡是涉及价格超额分成，一定要白纸黑字写清楚，以防后期发生争执时没有证据维权。还有一条很特别的法律规定，如果代售的商品有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委托人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行寄人自己也可以直接买下这批委托代售的货物。就算行寄人变成了这件商品的买家，依旧有权利向委托人索要服务报酬。比如以委托店铺代售一款有公开市价的手表，没有禁止店家自行购买，店家可以直接收下这块表，同时照常收取佣金，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还有很多人遇到纠纷最困惑的就是该向谁追责，这里给大家画一个重点，行寄人直接和第三方订立买卖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由行寄人承担。假设第三方拖欠货款，违约不履约，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应当由行寄人先向委托人赔偿，之后再由行寄人去向第三方追偿。举个通俗的例子，你的贵重物品放在寄卖店卖出，买家拒不付款，恶意拖欠，你是找寄卖店承担责任，而不是直接去找购买物品的顾客，这就是行寄关系和普通委托最关键的区别。交易完成之后，如果是委托买入的货品，委托人要及时接收查验，要是货物没能成功卖出，委托人也应当及时取回物品，经过行寄人催告之后依旧不处理，行寄人可以依法将物品提存，由此产生的风险和费用就要由委托人自己承担。另外，如果委托人到期不肯支付约定报酬，行寄人有权留置委托物品，通过留置物品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生活中很多人会把行寄、普通委托、中介、居间三者混为一谈，我们简单区分一下，中介居间只负责牵线搭桥，撮合双方认识，本身不直接参与买卖交易。普通委托，受托人是以委托人的名义对外办事，所有法律后果直接归于委托人，而行寄是行寄人以自身名义完成贸易买卖。所以大家在寄卖代销、委托采购的时候，不要只相信口头承诺，尽量把最低成交价、佣金比例、额外费用承担、物品保管责任、超额收益分配全部写进书面协议，保留好物品交接清单、照片凭证，一旦遇到纠纷才能够拿得出凭据，更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资讯。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
0: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

0: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推进质量、实施质量强链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2959个，26万家链上企业踊跃参与，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有力支撑产业降圈强链提质升级。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同时，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多件产品，其中新发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7.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
0: 近日，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集中签约13个项目，签约项目总投资额1361亿元。本次签约的13个项目分落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其中呼和浩特签约8个项目，乌兰察布签约5个项目。
1: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全国社保基金二季度持仓版图逐渐浮出水面。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已披露中报统计，社保基金各投资组合已现身182只个股前10大流通股股东名单。长期持有之外呢，社保基金也在寻求新的投资机会。根据目前已披露情况，二季度新进入社保基金重仓名单的54只个股覆盖有色金属、半导体、基础化工、能源等多个领域。从持股数量看，渤海租赁、紫金矿业、中化国际等获社保基金持股数量居前。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多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味电离高分贝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昨天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是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也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当天还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开发利用和服务赋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语言之力。
0: 前两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也恰逢末伏尾声，三伏天正式收官了。虽然炎热渐渐退场，但是暑热不会立刻消失。最近的气候方面，除了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秋燥也悄悄找上了门。不少朋友会出现口干、犯困、睡眠不适的情况。那高原地区该如何顺应时节做好防护？出行居家又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AI 生活助理西西的介绍。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处暑代表暑气慢慢消退，秋天正式拉开序幕。不过咱们西藏的处暑和别的地方感受不太一样，眼下还处在主汛期的尾声，多地多阴雨， 降雨集中在那区林芝、山南、日喀则、阿里的部分区域。

雨天出门，不管是自驾还是短途出行，一定要留意道路湿滑，部分山区还要警惕降雨引发的滑坡、落石等地质风险。驾车减速慢行，尽量避开夜间走山区路段。高原本身海拔高，空气稀薄，除暑之后白天阳光依旧强烈，但是夜晚降温来得更快了，昼夜温差常常能达到十几摄氏度，中午穿短袖，夜晚加外套，是咱们高原夏秋之交的真实写照。千万不要大意受凉了，养生上要顺应秋季收和藏的规律，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不要熬夜。高原夜晚寒气来得早，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盖好被子，护住腰腹，不要露着肚子睡觉，不然夜里寒凉侵入身体，很容易引发肠胃不舒服或是关节酸痛。很多人以为秋燥只是北方地区容易发生的问题，其实高原上秋燥也很明显。空气湿度下降后，很多人会感觉嘴唇干裂，鼻咽干燥，皮肤紧绷，时不时干咳。但和雨季叠加，咱们西藏的部分区域还留存有伏天的湿气，并不是一味干热，一部分人还会有胸闷、身体发沉的体感，所以润燥不能一味猛喝凉茶或是冷饮，讲究清润温和饮食，记住增酸甘，少辛辣，少吃辣椒、生蒜这类辛温食物，多吃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这类养阴润燥的食材。民间常说春捂秋冻，放到我们高原不能直接照搬，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初秋白天可以适当感受微凉，帮助身体适应降温。但高原温差大，有心脑血管病、呼吸道问题、肠胃疾病、风湿关节旧疾的朋友，还有老人小孩，千万不能盲目的秋冻，而是要根据体感及时添衣服，重点护好颈肩、胸腹还有双脚，早晚出门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洋葱式穿衣最适合现在的高原天气，冷饮冷水尽量少碰，减少寒凉带来的刺激。除暑之后，秋乏也会找上很多人，高原氧气含量本就偏低，秋乏的感受可能会更突出。对付秋乏，推荐大家养成子午觉的习惯，中午1点前后小憩20分钟，不用睡太久，就能很好缓解疲惫。平时空闲时，双手交替按揉手腕的太渊穴、神门穴，每侧按3到5分钟，可以补益心气、提神醒脑，简单又方便。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虽然天气转凉，高原紫外线依旧很强，雨天过后就会出太阳，防晒依旧不能松懈，户外运动尽量选在上午或是傍晚，不要大汗淋漓，高原出汗过多会耗伤阳气，以微微出汗为宜，情绪上也要收敛神气。秋天容易情绪低落，闲暇时大家可以多出门散步观景，保持心态平和，顺应时节变化，平安度过夏秋交替，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示，来了解国际方面有哪些消息。中国原突尼斯加贝斯肿瘤中心项目开工仪式23号在该国东南部加贝斯市举行，中突两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共同为项目奠基。据介绍，加贝斯肿瘤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将建设日间医院、放疗区和病理实验室及相关配套设施，覆盖该国东南部地区的肿瘤患者。
1: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制造业增加值达632.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3%，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2%，为近10年最高水平。
0: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至20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

0: 司法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乙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式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基层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工作岗位减少9万个。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5.7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
1: 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较2025年同期高出14%。今夏以来，法国已遭遇多轮热浪侵袭。费拉里说，很多溺亡事件发生在未经许可或无人监管的水域。该国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吉，
0: 我是永潘。纳曲聂荣羌塘草原的姑娘曲英措，高三的时候用一首《玉龙学校》唱哭了无数人。一年后，西藏大学十佳歌手舞台上，她再凭一首《手势》刷屏朋友圈。接下来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我们一起来听草原女孩曲英措把故乡唱进千万人心里。
5: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6: 两杯甜茶慢慢聊，我是古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纳曲聂荣羌塘草原的姑娘曲英措。
7: 大家好，我是曲英措。
6: 那说到我对曲英措的第一印象，还是当年在拉萨纳曲第3高级中学演唱的玉龙学校这个视频。那这段演唱视频当时也是被纳曲文旅官方来转发，
7: 这首歌的话

0: 是在我们艺术节的时候唱的，当时是因为在学校嘛，然后玉龙学校这首歌是更适合这种场景的一首歌，然后就去唱的。
1: 嗯，当时你是上高中吗？
0: 是的，高三了。
1: 那其实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还有一个视频也是被大家广泛关注到的，就是你在西藏大学十佳歌手的舞台上演唱手势的视频。哎，说到这个手势的视频，能不能在这里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清唱手势当中的一小段，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呢？
0: 可以的。明秋

0: 好下秋雾，湖过金融马爹列松子。
1: 谢谢，感觉还是那个熟悉的旋律，非常好听。
0: 谢谢。嗯，
1: 首饰这个视频当时一经发出，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被很多人转发。那当时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觉得视频一经推出之后，觉得自己一下子火了，这个流量也是泼天的而来呢？
0: 是有很多人转发给我，就说哎，秦措你这个点赞量好高啊，就那个
1: 可以说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然后又看到大家不停地在转发呀，包括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家人，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呢？
0: 家人朋友他们也是比较激动的，当时朋友圈都是炸开锅了，就都是帮我转发那个视频，因为一翻朋友圈全是我那个视频。
1: 那当时面对大家的喜爱，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感觉那么多人喜欢我的这首歌，然后首先是有点感动吧，其次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唱歌，那时候就是挺开心的，想的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我要去更努力的把歌唱好。
1: 那很好奇有没有这样的一幅场景，你小时候放牧赶牛羊的时候，是不是天天也跟着长辈哼唱牧歌，然后慢慢的爱上唱歌，还是说实际情况跟我们想象的这幅画面不太一样呢？
0: 可能不太一样吧。
1: 嗯，
0: 我是从小喜欢唱歌，但是没有就是过多的去展现，从小学喜欢听歌就开始慢慢的哼歌，就在没人的地方就会自己唱几首。我是喜欢自己独处的时候就唱歌。
1: 嗯，那小时候如果说让你去所有的同学啊朋友面前去唱，也是会有一种害羞的感觉。
0: 是的，有点害羞，然后有点紧张，可能就唱不出来。
1: 哎，那确实跟我们这个想象的画面不太一样。还印象当中你小时候唱的哪些歌曲比较多一些？是流行歌多一点，还是这个民族歌曲多一点呢？
0: 偏民族歌曲多一点，但是也有那种流行歌。
1: 就是我们可能是年代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流行听那种磁带啊，抄歌词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当时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嗯，有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是没有电子产品的，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抄在本子里面带到学校，就会相互看一下，有些歌不会唱的也会相互教一下。我有时候可能会抄一些民歌，他们有些没听过那种现象。
1: 那你现在回头去想，这本小小的歌词本算不算你童年时期音乐的启蒙老师呢？
0: 启蒙老师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父亲。我小时候我父亲喜欢唱歌，然后他也有就是做过一些歌曲，我每次听他唱歌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1: 你说父亲也做过一些歌曲，那父亲也是专业的音乐人吗？
0: 哦，不是的，业余，就是喜欢唱歌。他也是找一些民歌进行编曲出歌。
1: 说到这儿，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哪一段之前你印象当中的，包括童年期间的民间小调啊，包括民歌，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直到现在一想起来一开口还让你印象特别深的，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几句呢？
0: 有的，

0: 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歌词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1: 对高原美好的印象，美好的风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走音乐这条道路的？
1: 是初中呢，我们一次歌唱比赛，我当时是拿了冠军的，这是没想到的。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唱歌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有走这条路的一个想法。
0: 那你还记得当时初中拿到这个冠军，回到家的时候跟家人分享这个心态，那家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首先是没想到吧，我平时是很少唱歌的，基本上以前的话都是喜欢跳舞，父母都不知道我喜欢唱歌。后来把这个喜悦分享给他们的时候，我父亲问我，你喜欢唱歌吗？我说喜欢，他就让我学乐器，给我报吉他培训班。
0: 上大学你选的也是跟音乐有关的专业，当你确定选择走音乐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试图说先跟他们沟通一下？
1: 当时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赞成的，父母都是非常的支持，从小到大我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是鼎力相助，特别的支持。跟哥哥聊的时候，哥哥也有在跟我说选择这条路有什么什么困难你要去面对。后面我也是非常确定地跟他说要走这条路，然后他也是支持。
0: 你现在是除了歌手，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西藏大学的在读大学生，今年是大二。那一边是藏大的在读学生，一边是歌手，那你如何来平衡这种演出和学习生活呢？
1: 去演出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然后回到学校也是一个状态，演出的时候是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回到学校的时候也是一个学生的身份，会好好学习。
0: 你平常外出演出的机会多不多呢？
1: 外出演出机会还是蛮多的，大部分都是在假期的时间去演出的，然后也不会有对学习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有时候呢，也会在一些上课的时间有那种好的演出，就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不是特别多。
0: 还是尽量以学习为主。
1: 是的。
0: 那你觉得大学的学习对于你而言有没有压力呢？
1: 没有，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学学的都是有关音乐的一些知识，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
0: 上大学之后啊，你会不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一个憧憬和期待呢？
1: 我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先想的是就是当老师，就是一些喜欢音乐的小朋友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期就是有过很多想法，首先是当老师嘛，然后是当歌手，把自己的学历提高，继续读研读博。
0: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你一下子收获大量网友关注之后啊，有没有发现日常上课和校园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就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你突然会发现我这个关注度高了，就比如说有没有走在校园里，然后说你的同学啊或者你的粉丝一下子就过来围着你主动给你打招呼的情景，就说哎，这不是那个谁吗？曲英错吗？哎，怎么怎么样？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过，就是有一次在食堂里吃饭着呢，然后我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先是没有认出我来，后面就是抬头一看，哎，发现是我，然后后面就说，哎，曲英错，就那，然后她说能不能跟你合张影啊，就那种，然后后面就说希望你越来越好。
0: 那当面对这种善意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1: 特别暖心，然后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就是我越来越好吧，大家就是我往前走的一个动力。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突然一下子有了这些改变？
1: 就是从高中火的那次。
0: 那当时面对这种改变或者突如其来的很多人的关注之后，你当时是适应不适应？
1: 首先不太适应的，感觉有很多眼睛盯着我，后面就适应。以前就是有人盯着我的时候，哎，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是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习以为常，就可能是认识我的人，他们就

0: 是认出来，并且就是在那喊我的时候，我也会停下脚步跟他们聊天啊，就开始收起来了。
1: 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你觉得自己以前的唱歌的方法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嗓音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但是唱歌的方法就是有所改变，大部分原先的那种唱法还是保留。老师是觉得两个都可以结合起来。
1: 那刚刚说到网友他们对你声音的评价就是自带雪域空灵，那也有很多网友留言喊话，希望你能登上更大的舞台。当看到这些鼓励的评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非常的暖心吧，感觉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很高，然后我也会去努力的回应大家。
1: 除了暖心之外，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呢？如果说我没有登上更大的舞台，或者说以后这个流量没这么高了，那大家会不会把我给淡忘了？你会有这种担忧吗？
0: 会的会的，就是感觉有时候自己做得不够好。
1: 像现在有很多新生代的歌手，他是快速走红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流量时代，那可能凭借一首歌能走红一时，你是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
0: 就是走红的话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和实力在里面的，但是后期没有去努力扎实的话，我觉得前面走红也是空的。
1: 你把自己的走红归结为实力还是归结为运气呢？
0: 我觉得两个都夹杂着。我是幸运的，当时高中的第一次走红的视频《格桑花》在体育馆里面，本来唱歌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小孩，他感冒了，然后我就上场。
1: 刚刚我们说到的啊，就是比如说凭一首歌能走红一阵或者是走红一时，你会有这种担心吗？
0: 会有的，因为我见过很多那种以前很火的歌手，现在就不做音乐，然后莫名的就消失在了观众的视野，然后我就会想，哎，自己哪天不火了，大家也没那么喜欢了。
1: 那在你心中，你认为民族音乐的传承应该是怎样的？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要守正创新，是在里面要加一些时代化的东西，还是说原汁原味的不能改的那个才叫民族？
0: 不是，民族传承就是首先要守好本土的韵味吧，然后在里面夹杂一些现代歌曲的风格，也算民族传承。
1: 那现在比如说还想回到没火的时候那种安安静静上学的这种状态，还是你更享受现在这种演出啊，然后就把自己排得满满当当忙忙碌碌的这个工作生活状态呢？
0: 我两个状态我都喜欢。以前的话是安安静静，然后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像现在去到处演出，然后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也有很多收获，会认识很多前辈，也是非常好。
1: 那之前我们看到像你先后发行的《那曲民歌》《格桑花》等专辑，很多的作品内容其实都是在写家乡啊、草原呀、母亲啊等等，为什么说偏爱这类温情题材呢？
0: 家乡还有亲人都是我最熟悉，然后也比较牵挂的，这些就是能抒发内心的真情，能唱出那种感觉。
1: 说以后啊，你自己更偏向于成为一个唱作人，还是说更偏向于自己当一个纯粹的歌手？
0: 我觉得能自己创作歌曲，能有自己原创的作品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以后也会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像现在啊，你这关注度这么高，平时你会不会刷到有其他的网友翻唱你的歌曲？那当看到自己的歌曲被更多人传唱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内心是非常开心，歌声被那么多人喜欢，心里也有那种一点小成就的感觉。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都好听。
1: 那接下来的大学的剩余时光，或者说对于未来毕业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想要完成的小目标吗？
0: 毕业之前出个专辑，结合很多类吧，很多风格，偏民族，但是也会有一些现代歌曲的那种风格。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你平时空闲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0: 踢球。
1: 那自己私下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0: 传统民歌。
1: 如果说你上台之前紧张的话，你会如何来缓解呢？
0: 哼两句小调

0: 平复心情。
1: 你下一首新歌打算写什么主题呢？
0: 家人的相聚。
1: 自己最想去哪里演出呢？
0: 走遍西藏的各地。
1: 你第一个喜欢上的歌手？
0: 邓紫棋、德旺拉姆。
1: 那如果说不做音乐的话，你最想尝试什么职业呢？
0: 老师。
1: 有没有想对喜欢你的朋友们说一句祝福的话？
0: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开心心的。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9981难中，对唐僧考验最大的不是狰狞的妖怪，却是温柔的女王。为何妖魔一展情关难过呢？《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三集《女儿国问情》。

0: 九九八十一难是推动西游记文本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而在这九九八十一难当中，有一难极为特殊。在这一难中，没有骇人的妖怪与猛兽，也没有凶险的陷阱与诡计，只有让人惋惜与感叹的一段温柔情愫。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这一难当属取经路上最大的难关。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这一难就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女儿国。女儿国国王倾国倾城，风华绝代，对唐僧一片痴心。他既没有仙术，也不会妖法，但他的爱意与真诚却让唐僧心底掀起阵阵波澜，甚至产生了一丝动摇。一边是眼前的王权富贵和倾国美人，另一边是心中的戒律清规与天下苍生。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情字，却比一路上的妖魔鬼怪更难降服。那么当以你浪漫的儿女情长遇上任重道远的取经之路，唐僧是如何做出最终抉择的？为何吴承恩要在这个佛教题材的故事中设计这样一出美人关？女儿国的浪漫故事背后又有哪些文化背景与历史演变？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三集《女儿国问情》。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女儿国问情》。从标题看得出来，这个今天讲的不再是神仙妖怪，而是男女柔情。可以说啊，这是《西游记》里面最有趣、最浪漫的一个故事。这次遇到的不是妖魔鬼怪，遇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痴情、风华绝代的女儿国国王。面对妖魔鬼怪，唐僧并不曾退缩，他一般是慷慨之昂、大义凛然。但唯独面对这个又美丽又痴情、风情万种的女儿国国王，唐僧的内心反而非常的挣扎，内心波澜四起，差点还动了真情了。一个以佛教取经为题材的这样的一本小说，为什么会写出这么浪漫的一个女王相亲的故事？那么唐僧不怕妖魔鬼怪，为什么在这一关显得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退缩？《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啊，这一回没有妖魔鬼怪作乱，但是反而被誉为是九九八十一难当中唐僧最难经过的一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作？那么同时，这个女儿国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在历史上有什么渊源？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又体现了明代社会思潮的哪些进步的地方？当然也可能体现了哪些落后宿命般的糟粕之处。所以今天啊，我们详细来解读女儿国的故事。那么话说唐僧他们来到西凉女国是吧，经过子母河，哎，猪八戒唐僧这个口渴了，就去喝了子母河的河水，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肚子痛了，这个摸一摸肚子里边居然有了血块，有了肉团了，原来是怀孕了。哎呀，猪八戒给吓傻了。旁边的人告诉他，我们这个里面是西凉女国，我们这里面就没有男子，整个一个国家都是女人，我们喝了子母河的水就可能会怀孕，那么到时候再到落泰泉那边一照，如果有了影子啊，就可以产下孩子来了，而且产下的都是女孩子。哎呀，猪八戒一听说自己要生娃了，要生个小猪出来，而且得生一个小母猪，猪八戒也吓傻了。他说，爷爷啊，真要生孩子，我们又是男生，哪里开得了产门呢？那怎么能拖得出来啊？孙悟空在旁边搞怪是吧，那就不要紧，到那个时候可能是从你的胳肢窝裂出一个窟窿来，就装出来了。王小猪八戒更加吓住了，在那讲罢了罢了，死了死了，吓得魂飞魄散的。所以这个画面啊，写得非常戏谑有趣。那么当然幸亏后来女儿国的这些老妈子告诉他，哎，如果你不想生娃，那可以到破罗埃洞取这个落胎泉的泉水来，就能把这个胎打下来。所以后来啊，这个孙悟空和沙和尚就去把这个落胎泉水取来了，哎，猪八戒他们喝了才把这个胎打下来，那么后来才恢复了力气啊，才正式的来到了西凉女国。街道下果然满情尽红妆，全是女子，这些女人们看到来了男人啊，也觉得特别稀罕，四处奔走相告，都来打望观望，大喊人种来了，人种来了。 可能像猪八戒这样的丑男一辈子没有这么风光过，被那么多女人追着看。但猪八戒 也捣乱是吧，把这个长嘴大摇一摇，把这些女的吓跑了，哎，他们才能继续前行。这个女儿国啊，有一个女王，我们可以把她称之为西凉女王。她听说啊，传说中的唐僧来了，东土大唐来的，还是玉帝，是皇帝的弟弟，所以她特别的高兴。我们经常讲一见钟情，她未见就已经钟情了，所以她跟文武百官讲，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过男人之子，幸经唐王玉帝下降，想赐天赐来的，寡人以一国之父愿招玉帝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全帝业。所以他还准备把这个王位都让给唐僧啊，他来当女王后，跟唐僧成就一段佳话。那女儿国的文武百官，哎，听说了都是拜舞称扬，无不翻阅啊，那是国中大喜，然后就派这个太师啊传话给唐僧是吧，说女王看上你了，准备跟你来相亲啊。哎，唐僧听说女王看上他了，只羞得低头不语，越加痴呀。所以他这个表情还挺好玩的，他也不是直接拒绝，他只是感到害羞啊。当然他自己讲是吧，我是要去往雷音寺求取真经的，所以我是不可能有世俗之爱的，不去。但猪八戒这个家伙向来是好色成性的，所以他就动了心了，他还毛遂自荐，他说我师父来九修得道的罗汉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相亲的，你不如留我老猪在此交罪如何。猪八戒以前当上门女婿嘛是吧，他这会想在女儿国也当上门女婿啊，他没想到这个女儿国的太子讲，猪讲了，你虽然也是男生，但是你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你虽然是男的，但长得太丑了，我们女王是不可能喜欢你的。哎呀，所以猪八戒只能作罢。猪八戒这个人的特点是吧，很丑但很自信。那怎么办呢？这个还得要唐僧去相亲啊。这个时候孙悟空定了一个妙计，他说师法不方，你呢就是假意应承女王，哎，说答应去相亲，让女王把我们的通关文牒盖了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取经，你就送我们出城，哎，到了城外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就完了嘛，我再使个定身法把他们定住，我也不伤害他们，哎，我们这样就可以平安的脱身而去。哎，唐僧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是吧，不会害人又可以平安的脱身，也就答应了孙悟空的这个计谋，所以这样就假意应承去相亲啊。这个女王听说这个唐僧答应了，亲自来这个驿站迎接唐僧，那这样这个女王正式出墙了。女儿国女王非常美丽动人，所谓眉如翠羽，肌似羊脂，秋波湛湛妖娆态，群神纤纤交背之，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是啊。这个所以猪八戒这个好色的都在那看的痴迷了，说他是口嘴流涎，心头撞入，骨软筋麻，看到都流口水了，骨头都软了。书里面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说他好便是雪狮子向火，不觉得都化去也。看女儿国国王把猪八戒一身的骨头都看软了。那么当然唐僧的反应也很有趣，他面对女王的美貌，书中是给了八个大字，叫力战不住，视罪如痴。等于说唐僧也看得如痴如醉。那女儿国国王就来见到了唐僧是吧，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不能忘掉你容颜。他一见唐僧，果然见他是风姿英伟，相貌轩昂，女儿国国王也看入迷了。特别八六版的电视剧啊，把这个细节演得特别传神。这个唐僧去参见女儿国国王，哎，就在那讲，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结果这个女王看唐僧看入迷了，痴痴傻傻的，压根就没有听见唐僧讲话，只知道看唐僧。唐僧就像复读机一样的连续喊了三四声，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这个女王充耳不闻，只知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唐僧，出神了。这个旁边的太师扯了扯他衣服，哎，这个女儿国国王才回过神来，哎，才跟唐僧搭话，入迷到这个程度，说他是展放樱桃小口，对着唐僧高呼，大唐玉帝还不来赞奉纯暖也。唐僧是羞的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唐僧羞羞答答的， 女儿国国王是比较奔放的，我们电视剧里面哎，把这个女儿国国王演得非常斯斯文文，小家碧玉。实际上你去看原著，这个女儿国国王是非常奔放非常大胆的，不但语言奔放，这个行动也很奔放。他走进前来一把扯住唐僧，这个时候更加是教育交心，说玉帝哥哥请下龙车，和我同向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等于说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啊，就直接发出邀约，而且抓着唐僧的手把他牵走了。唐僧也是力战不住，视罪如痴啊，只能顺从。而且孙悟空也很好玩，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孙悟空还跑来拱火，说师父不必太谦，请供司良相连。那直接认女儿国国王当司良了，你跟司良走吧。西游记里面有那么多女妖追求过唐僧，孙悟空只有这么一次啊，叫一个人叫司良啊，这是叫女儿国国王。换言之，孙悟空只是蛮认可的，挺好玩的。唐僧就跟着女王啊，非常亲密啊，书中叫做同歇宿宿，共坐龙车。请注意啊，同歇宿宿是说两个人宿千宿。在我印象当中，这是唐僧第一次跟一位女性有肢体接触，这第一次。你也可见他们的这个亲密姿态，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女王独特的魅力和唐僧对她某种程度的认可。见到妖怪的时候呢，唐僧看嘛立马反弹似的就赎回来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女王啊要设宴款待唐僧，因为孙悟空他们要这是取经呢、啊、跟唐僧相亲是个喜事，另外方面送这三个徒弟这是取经啊。那孙悟空就把通关文牒拿出来说，哎，要请司良在通关文牒上盖印，我们继续取经。那女王就拿着这个通关文牒细看一番，哎，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这个他还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说玉帝哥哥，原来你不姓唐是姓陈的。唐僧就讲，哎，我本来在俗家姓陈，后来出家了嘛，唐王以国号为姓，赐我叫玉帝。这是一个。第二个，女王又发现这个通关文牒上只有唐僧一个人的名字，哎，你这三个徒弟怎么没有名字呢？唐僧又解释说，因为这三个徒弟是半路出家的，我是在路上修的他们。哎，那女王说，那这样啊，那我就帮他们把名字添上去了。他龙魔相汉，宝润相豪，哎，用他的仙玉雪把孙悟空他们三个人的名字添到了这个通关文牒下。只是这个细节也是比较有趣的，一方面你可见这个女王对唐僧有多么痴爱，所以他就爱屋及乌啊，对于唐僧这些物件翻来覆去的看，看得有多细就表明他爱得有多深啊。所以就在那爱不释手，哎，还看出了问题来。唐僧之前经过了那么多国家，各个国王都是要盖通关文牒的印的，没有任何国王发现过这个通关文牒是有问题的，只有女儿国国王发现了，是吧？因为他心中有唐僧啊，所以才看得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女王个人的政治才干也是很突出的，她治国也是很严谨的，在通关文牒上盖玉玺盖宝印啊，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行为，所以他也不是这个迷迷糊糊就盖了的，所以审查也是很严的。所以你通过这个细节能够看到这两个信息。孙悟空通过文牒到手了，说我们就要告别师父师娘，这是取经去了。哎，唐僧也跟着他们出去，一出去唐僧就翻脸了，说我要去取经。女王非常相信大怒，说你本来答应了，喜酒都喝了，你这会怎么还反匪了？猪八戒这个事又捣乱，说我师父是得道成仙的，怎么能跟你这么一个粉骷髅相亲啊？

0: 这摇着他的大耳朵搞怪，这个吕旺也吓得魂飞魄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撞出一个妖怪，就是后来的蝎子精，他把唐僧又抢走了，抢到了这个琵琶洞去，那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后来这个孙悟空他们请了卯日星光把这个蝎子精修湖这个继续取经啊。那么这是女儿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情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1: 西游记对于女儿国的精彩故事描写，既妙趣横生又让人动容，书中精准地刻画出了女王的直率性情，写活了她面对唐僧时的娇柔与痴心，更展现了唐僧面对着在女王面前，唐僧的言谈举止也与他一贯大义凛然的风格有着明显区别，让人不由感叹天下最难是情关。女儿国的精彩故事令人遐想，如此充满传奇的女儿国的典故最初来自哪里？人间真有这样的女儿国吗？吴承恩笔下的女儿国在文学上又有着怎样的突破之处呢？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故事做一些文法分析，我们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女儿国的故事它是原创的吗？是吧？如果它不是原创的，它由来是什么？第二个，如果他不是原创，前人已经写了，那么吴承恩写这个故事他最大的突破在哪里？最大的创造性最精彩的在哪里？第三个，也就是这个故事体现了明代的思想哪些进步之处和哪些局限之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女孩国这个故事是原创的吗？怎么来的？我们可以明确的回答，这个故事不是原创的。实际上在西游记之前啊，在中国的典籍传说当中，女孩国的故事由来已久。《西游记》啊，可以说是极其大成，它当然非常有名，但是各种各样女儿国传说当中最有影响的集大成之作。这样的一个说法最早可以找到《山海经》啊，被称之为相古第一奇书，里面就讲女子国在巫咸柏，良女子居水洲之。哎，说这有个女子国，这个在水中啊，水四面环绕着它。这是关于女儿国在中国典籍的最早的说法。那么当然接下来的问题来了，这个女儿国她都是女人，她没有男人，她怎么繁殖后代呢？哎，我们古代传说里面她就给出了一个无性繁殖遇水而孕的神奇的说法，就是她不用通过男人，哎，这个就可以怀孕了。近代郭璞他注释这个山海经里面讲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鸡怀孕矣，若生男子三岁则死。你说这个女儿国里面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叫做黄池，妇女啊到这个泉水当中沐浴洗个澡就可以怀小孩了。当然也有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如果生下女儿就保留着，如果生下男的就死掉了，长不大，就是说通过浴水而孕。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比如说《后汉书》里面讲有一口神井，如果你到这个井边照一下就能怀孕，照泉怀胎。所以在《西游记》里面我会看到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所以这个都是有典故有由来的。那么当然这些传说啊都是非常虚无缥缈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人类真实的历史上究竟存不存在女儿国呢？还真存在。我们这个隋唐的典籍里面就记载了，比如说《隋书·西域传》里面专门记载了西域有一个苏皮国，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皮，女王之夫号曰金句，不知政事。女的当王，女的老公啊他不管政务的，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持书贵妇人亲丈夫。她虽然有老公，她老公就出去打仗的，干杂务的，这个在家庭当中是女人治家，在国家当中是女人为王，所以这个国家是贵妇人要亲丈夫的。那么这个苏皮国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存在过的，是隋唐时期部落的名称。西游记灵感来源最重要的是写玄奘法师西行的这个大唐西域记啊，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也记载了这个苏皮国，他把它称之为东女国。所以这么介绍来，只是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版本的女儿国啊。这个我们总结起来，大概在中国的这个传说和典籍里面有两种女儿国。第一种是早期的，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女儿国是纯粹的女儿国，没有男人的，在一个缥缈的岛上。那么第二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有

男人的，只不过女尊男卑，哎，这个男人地位不高。这个第一种女爱国才是真正的女爱国，第二种这个女尊男卑的，只不过是一种比附，这个把它比附成第一种女爱国这个，但是这两种都有。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江绪山先生考证过，他说大概以宋代为界，女爱国就不再见于正史典籍当中，而去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所以中国古代的正儿八经的正史最后一次记载女爱国是《旧唐书》，那之后到了宋元时期就没有了。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近日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陈凯出席并讲话。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陈凯指出，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近日正式落地执行，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判，通过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为残疾人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昨天，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近日，那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暨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林芝市波密县近日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善南市曲松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读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近日，长都市芒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3弦5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3弦5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3弦5基本动作、勤舞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部队行军急，没啥吃的。现在好了，啥都有。哎，吃点吧，啊，
1: 吃点吧，老伙计们，李冰心来看你们来了，天儿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我是你们的兄长升国柱。

0: 人都有这一天的，到了那一天呀，我一定来这里陪你们。
1: 这片墓地叫三八线。几十年来，每逢清明和中秋节，老兵们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战友。眼前的老兵是七十年前那个徒步穿越死亡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的英雄部队仅剩在这里的最后三位。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上集。
3: 雄伟的井冈山

0: 李，老李，你今天一气唱了十多首军歌了，累了吧？该歇歇了。
1: 我不累，我没老。
0: 没老
1: 啊？
0: 没老，每天都让我把你从床上扶起来，穿上这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步一挪地坐到沙发上。
1: 哎呀，看来是老了。哎呀，老伴儿啊，
0: 哎，
1: 这些天我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是1949年我们进军和田的那些场面。

0: 哎呀，老伴儿啊，这几十年过去了，你说怎么这些场面总在我眼前这跳啊跳啊的？
1: 老李呀，这叫我说呀，和田呐，是你们十五团官兵用命换来的，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命换来的，老伴儿啊，你说的太好了。1949年12月5号，我们全团1800多人进了沙漠，走到第9天，带的水全喝完了，好多战友都晕倒了。上级命令我们杀掉骆驼和战马，

0: 饮血之渴，我们就抱着马脖子哭，舍不得呀。
1: 老李，
0: 我的班长是个老八路战斗英雄，他担任收容任务，晕倒在沙漠里，脚风沙埋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就露着个拿着红柳棍子的胳膊，我们就抬着他，直到走出沙漠。
1: 来来，老李啊，来，先喝口水啊。
0: 好，
1: 喝水。
0: 在沙漠里，我们整整走了15天，700多公里路啊！敌人没料到我们这么快就来了，吓得乱跑，缴枪投降。哎，好悬呐！要是再晚一点，那贺天就不好说了。彭老总和西政委后来给我们15团发来了嘉奖令，表扬我们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还向我们致敬嘞。
1: 知道知道。老伴儿啊，这个故事我都听你念叨了好几百遍了，每次听啊都提气得很嘞。
0: 老伴儿啊，咱穿上军装的人啊，就不能躺着。这军装虽然洗得发白了，只要我穿上它，那就特别提气。你说我还老吗？
1: 不老不老。咱一点都不老。
0: 对，一点都不老。
2: 在老兵李冰心家，一颗怒放的君子兰格外耀眼。这位曾3次负伤、4次荣立战功的耄耋老兵，本身就是一段光荣历史。

0: 神，队长，加油卡针，小杰卡针，首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李大将，
2: 啊，
1: 去朝鲜。
2: 是。
1: 王进，
3: 到。
1: 大变王军三团。
3: 是。
1: 唐军，
4: 到。
1: 去攻击蒙大。
4: 是。
1: 于善林，
5: 到。
1: 到藏北公路指挥部报道。
6: 是。
1: 李兰珠，
7: 来。
1: 去攻击蒙大。
8: 你去朝鲜呐！
9: 哎呀，太好了！
10: 去朝鲜！
11: 哎，
12: 李必鑫，你干啥呢？
13: 班长，这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哎，人家都走了，偏偏我李必鑫没人要。
12: 行了行了，你冷静点，冷静点。
13: 班长，我冷静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打了好几个申请，要跟彭老总到朝鲜三八线打美国佬，可上级就是不批准。我觉得眼下咱全中国只有那里才能真刀真枪跟美国鬼子拼刺刀，只有那里才是热血男儿报效祖国的地方。
12: 李斌心，
13: 来来来来，
12: 老实点。
13: 这
12: 你说的对，可也不全对。上级说了，咱这儿也是前线，是祖国的边境线，咱在和田把祖国的西大门守好，就是在支援彭老总和前方的战友们打胜仗。
13: 班长，话是这样说，可朝鲜去不了，空军我又干不了，你干脆让我李斌心回家种地算了。
12: 李斌心，你是个党员，要服从命令做表率啊。
13: 你说的容易，可我这当空军去朝鲜的事儿就这样黄了。
12: 斌心呐，自打参军咱俩就在一个班，你还不了解我生活住吗？啊，我琢磨着，上级既然让咱们留在这里，一定有留在这里的道理，对不对？
13: 班长，今天就是说破了天，我也想不通。
12: 行了，咱是战士，一切行动得听指挥吧。啊，吃饭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搞好了，咱才能继续战斗嘛。
13: 班长，
12: 呦，李必鑫，堂堂八尺汉子，哭，你好意思吗？给我憋住。
14: 几十年后，李斌心才知道，是王震将军下达了十五团驻和田万不能调的死命令，组织上要交给他们这些没有被调离的战士们一项更为艰巨的使命，那就是建设和田，保卫和田。就这样，在茫茫戈壁滩上，曾经的战斗英雄又成了劳动模范。
15: 全连状元呐，
16: 不愧是机枪手，真是佩服。哎，
17: 太厉害了，真是神了。
18: 罗四海好样的，罗四海好样的，罗四海好样的。哎，
19: 好什么呀，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他不当开荒状元白杀了咱山东人。
20: 李春平，李春平，李春平。
21: 你叫李春平？
19: 没错，俺叫李春平。
21: 连长告诉俺，你52年参军进江，今年17岁，是山东人。
19: 你咋啥都知道？
21: 连长告诉俺的。
19: 连长告诉你
21: 啊？
19: 你们连长想干什么呀？
21: 俺们连长能干什么呀？打擂比武呗。
19: 什么？打擂比武？
21: 对呀，就这意思。
19: 是你个头啊，俺和你压根儿不认识，俺和你打什么擂，比什么武啊？
21: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19: 急什么嘛，说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嘛？
21: 俺连长说俺们都是革命同志，你年龄太小，要俺好好的照顾你
19: 啊。你这位同志啊，谁要你照顾，俺也是一名革命战士，不需要谁照顾。
21: 是连长说的吗？
19: 连长，连长， 你就知道连长。
21: 俺还知道，俺还知道你。
19: 你给俺回来。
21: 春平来了
19: 啊。董四海
21: 啊，
19: 你这个开荒状元不错嘛，都两个月保持全连记录了。
21: 俺给俺娘下过保证，要拿下全营的开荒冠军。
19: 哎，我说董大个子
21: 啊，
19: 说你胖你还就喘起来了。不过俺刚来时也想家呀，本来打算待上一段日子就复员回去的。
21: 哦，
19: 现在部队这么好，俺
21: 怎么了？你又有新想法了？
19: 俺不告诉你。
21: 哎呀，你不要这样嘛，俺们都是革命同志，对不对？春平，给你。
19: 什么？
21: 野鸭蛋。
19: 哎，俺不要，俺不能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21: 这是连里奖励给俺的。
19: 那俺更不能要了，这是连里奖给你这个开荒状元的。
21: 这可是俺送给你的。
19: 啊？为什么送给俺？
21: 你小呗。
19: 董大个子，全连那么多丫头片子你都不送，怎么单单给俺李春平送啊？
21: 你好看呀。
19: 董大个子，你
2: 不好了，快来人呐，总干去决口子了。不好了，快来人呐。
21: 哎呀，不好了。春平，你好好照顾自己，俺走了。
19: 哎，等等我。哎呀，你这个董大个子，等等我。

0: 现在情况不妙，是爷们儿的，就该跳下去！我来，跳！
1: 谁叫你跳下来的？
2: 咋了？俺李春平跳下来，他要你批准吗？
1: 不是，谁叫俺们是老乡吗？对吧？
2: 这还差不多。
3: 家属没有来吗？
4: 他还没有成家呢。
5: 哪来的家属？
6: 没有家属。
1: 有，俺是他家属。
4: 大个子。
6: 董大个子。俺知道你对俺好。往后你就别来医院了。
1: 春平，这是为啥呀？
6: 不为啥，俺就是想说谢谢你。
1: 春平，这是咋回事嘛？你
3: 同志，你找谁啊？
1: 啊，护士同志，这间病房不是李春平的吗？
3: 他呀，出院了。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昨天就回连队了呀。
1: 昨天？哎呀，护士同志，你能告诉俺，他得的是啥病吗？
3: 这可不行。再说了，你是他什么人呀？
1: 俺是他老乡。
3: 这不行的。
1: 俺是他男人。
3: 同志，不敢乱讲的。我这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1: 哎，护士同志，护士同志。春平，
4: 董大个子，你咋才来呀？
7: 昨天晚上李春平悄悄离开连队了。
1: 啊？为啥呀？
7: 这个，哎呀，快别问了，找人要紧。
1: 好，俺马上去，就是找到天涯海角，俺也要把他找回来。
7: 这才是男人，
4: 才是男人。
6: 董四海。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俺，这是何苦吗？既然来了，俺就告诉你一个秘密。说完你让俺走。
1: 说完再说。
6: 出院时医生告诉俺，这辈子俺再也不能有孩子了。那天总干区绝口，俺来事儿了，在区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

0: 俺就为了这个，春平，你听着，不能生孩子，俺们就生产粮食和棉花。我要一辈子和你在一起，咱们让荒漠变成绿洲。
1: 后悔，哼！俺要是后悔，就不来找你了。四海，
2: 春平。当年十五屯官兵在沙漠里开垦出50000多亩土地，其中30000多亩无偿交给了和田地区人民政府。
3: 各族群众手捧着泥土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不久，十五团驻和田官兵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报告司令员，遵照您的命令。
4: 二军六师十五团驻扎在和田地区的500米官兵，集合完毕，请就绪。
5: 同志们，你们十五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徒步穿越四王之海，胜利解放和田。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我这些叛乱分子，他娘的，还想着翻天！
4: 真是痴心妄想！我把这些怀重全包了肉饺子，坚决消灭叛乱分子，和平分子。
5: 好，同志们，敌人是永远不会善罢甘休的。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有你们在，我们的红色政权就稳如泰山。
4: 老百姓的日子就幸福安宁，誓死捍卫红色政权，坚决确保和平安宁。
5: 好，同志们啊，敌人的又一次武装叛乱阴谋被你们粉碎了。我王真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

0: 老李，又想老首长了。
1: 王真司令员对敌人狠，可对我们可爱护了。他说话算数。1950年，我们部队一下子来了200多名湖南、山东的女娃子，我当时就寻思着找个老婆，也见了几个。可我脾气不好，讨人嫌，人家不跟我，我就一直打着光棍儿。
0: 还不是我可怜你，把你收了。
1: 对对对，可怜我，可怜我。
0: 哎呀，说啥呢？你是堂堂的战斗英雄，歌又唱得那么好，就是人长得寒碜点儿。
1: 最后一次见到司令员是在1980年，他来和田视察接见我们，还在问我们这些老兵有打光棍当和尚的没有啊。

0: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有意把王震的部队留到北京，但是王震想，新疆这么大一片地方必须要有人去，所以他主动请缨，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的南泥湾大生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上集。
2: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5: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下集。
0: 15团的南泥湾大生产是一次新的长征，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老兵们卸甲归田颐养天年。在这次的新的长征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地名三八线，就是这条三八线凝聚了沙海老兵们一生的情和爱。
4: 老头子啊，今天还要留声机听东方红吗？
7: 当然，为什么不呢？
4: 老头子啊，你1943年就参加八路军，一辈子干的都是炊事员，这心里不憋屈吗？
7: 宝贝儿啊，与那些倒在鬼子枪口下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我王毛孩非常知足了。这不，30年前我退休时，团长还送给一台手摇留声机。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4: 所以你就托人买来了这张东方红唱片。清早起来就一件事儿，摇留声机听东方红，而且

0: 一放就是30年。
1: 是啊，太阳天天升，我就天天放，一直放到王毛孩我放不动为止。
2: 老兵王毛孩后来瘫痪在床上摇不动了，老伴儿就为他摇，一天没落过，直到他去世。出殡那天，那部伴随他30年的留声机跟他一起去了38县。

0: 老毛孩就这样走了？
1: 是啊，老王头走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战友。
0: 去年是季雨婷吧？啊，这个老季，临终时硬是让老伴连夜往返100多公里取了医药费，一分不差的交给医院，这才放心的走了。
2: 这就是我们的沙海老兵啊！
0: 是啊，
2: 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来这38线报到的。对了，你们还记得周元吗？
1: 咋不记得？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38线，对吧，
0: 对
1: 老董头？
2: 对对对。哎呀，俺记得那是1955年的秋天，有个叫周元的同志，是打鬼子的时候参军的老兵，身上啊尽是伤啊，他开起荒来那不要命啊，天不亮就拎着坎土慢下地了。哎呀，有一天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大家呢点着火把找了老半天，才在那地里啊找着他，一看他不行了，嘴里全是血，趴在地上，那手里啊还攥着坎土曼呢。
3: 是啊，他是我们十五团头一个牺牲在生产上的同志。
2: 对，
3: 他活着时开出的这块条田是个方阵型，宽300米，长800米，恰巧与38合音儿。大伙合计着，他是死在了这块战场上，就把他埋在这儿吧。这个地界就叫38线吧。
1: 是啊。后来我们在这38线四周都种了一圈防风的白杨树，谁走了就埋在这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士、炊事员、饲养员，还有司号员。
2: 对对对，
1: 谁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扛着坎土曼来38线为他们挖墓坑，再用手一把一把填上沙土。
3: 哎呀，38线啊，38线，你掩埋了我们多少老战友啊。哎，那个安徽亳州的王传德，进军和田时就是班长，后来排长、副连长，一直到离休啊。多年前，儿女们要他去求地方的老战友调离团场，嘿，被这个老家伙狠狠地训了一顿。他对儿女们说：“如果是组织调，我没办法，如果是怕苦怕累想调走，让我找关系，没门儿。”现在他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外孙最终都留在了和田这块他战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2: 是啊，好人啊，好人。哦，还有那个李炳清，对吧，
3: 对，
2: 他从连队会计调整到连队 去看水库，啊，一夜之间由干部变成了工人，在荒无人烟的水库拿着工人的工资一干就是几十年，可他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 是这事儿啊，我还专门问过老李，他说他个人的事儿就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和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相比，他这点委屈算个啥？
2: 好人呐。
4: 1993年3月12日，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广州逝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天山南北，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那一天是4月5日清明节，所有的老战士戎装在身，胸前佩戴当年跟随将军征战时荣立的军功章，早早列队在沙丘上仰望天空。中午1点左右，天空传来飞机声。
5: 飞机，
6: 飞机，

从那以后，每年的这个时日，沙海老兵们都会在沙丘上望着天空，为王振将军在天之灵祭拜祈祷，一直到今天。从进军和田起，沙海老兵们遵循将军的命令，没有离开过南疆半步。1994年秋天，兵团40年大庆，沙海老兵被第一次接到兵团来远宾馆。

0: 哎，怎么，老人家，你们这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呀？
1: 睡了，我们都睡了，休息了。
0: 可是这床单和被褥都没有动过，您这三位

0: 是怎么休息的呀？
1: 我们呀、啊，看这个床啊、床单啊，都太金贵了，
2: 是，
1: 就没敢动，干脆就在地板上凑合。
2: 是，睡了。
0: 你们是革命的大功臣，兵团领导再三交代我们，一定要把老革命照顾好。这个好，你们睡在地上了，这让我……
3: 小同志，你不要在意啊！
1: 对，
3: 这不管你的事儿、是我们三个自己愿意在地板上睡的。
1: 可是
0: 你们几位和我爷爷一样的年纪，是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我向爷爷们检讨。
4: 小同志，我看检讨就不必了吧？
2: 就是，
1: 对，
4: 这个洗脸在哪里啊？小同志，
0: 对，就是说，你们三位老人家。昨晚没有洗脸刷牙吗？
1: 哎呀，我们找不到洗脸水。
3: 就是，这里面富丽堂皇的，太漂亮了。
4: 是，我们三个老头子哪见过这个派场啊？
3: 就是，
0: 哎呀，三位老人家呀，这都怨我了。你们在大漠深处待了快半个世纪了。哎呀，都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没关系啊。
3: 哎，兵团首长的好意。
0: 对，
3: 我们三个
4: 心领了。哎，小同志，快带我们洗脸去吧。
0: 好嘞，这就去。
1: 对。
5: 1999年国庆节，兵团党委安排沙海老兵到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参观，在王震铜像前，他们异常激动。
6: 司令员。快看，是司令员的铜像。
7: 哎呀，这铜像做得好啊！司令员披着军大衣，是吧？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向前挥着，像是在指挥我们打仗。再看这身后，是一匹战马。是吧？
3: 李炳清，你这个老八路。快带着我们大家给司令员敬礼啊！
7: 对呀，
8: 大家听好了，旅长向将军铜像敬礼，报告司令员，我们是一野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胜利完成了你交给的屯垦戍边任务，你要求我们扎根边疆，子子孙孙建设边疆，我们做到了，没有离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儿女们也都留在了新疆。完了，司令员同志，给你唱首歌吧。

0: 眼前的这些老兵在党的召唤下为新中国扛枪打仗，在戈壁滩上抡锄开荒，老兵们的歌声让周围的群众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很多人都哭了。
1: 司令员，放心吧，你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我们一定完成，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但是这个任务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没有期限。
0: 2013年，大沙漠深处的九位老战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总书记非常感动，归纳出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沙海老兵精神。
2: 今天是2014年12月，我宣布首届中国新疆兵团沙海老兵节隆重开幕。
1: 记得那一天，在庄严的宣誓授旗活动结束后，一支着装整齐的队伍从当年的15团如今的47团6连出发，穿沙漠，过简滩，越荆棘，体验了我们当年徒步穿越死亡之海的艰辛。
3: 是啊，沙海老兵节已经搞了整整6届了，这都是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呐。躺在38线的战友们，你们就偷着乐吧。
4: 是啊，是啊。

0: 回，
1: 老李，
0: 人民有了子弟兵。
1: 老李呀、啊，谢谢，谢谢啊。
0: 老伴儿啊，
1: 哎，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要唱。哎，这军装脱了，可军魂不能丢。
1: 嗯，
0: 战友走了，但精神还在。大家伙把老骨头埋在了这大漠里，把忠诚献给了祖国，我们无怨无悔。嗯，
1: 无怨无悔。
0: 嗯，
1: 老李呀、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哎，不是我说的好，是后辈们做的好。在这座由北京市投资了上千万的对寇援建的敬老院里，只有我们三个老家伙了。从当初的地窝子、草房子，到土坯房、楼房，现在的47团。那是翻天覆地呀、啊！
1: 是啊，日子好了，他们都走了。过去，到了今天这个日子，各家炒上一个拿手菜，几十号人，几十道菜。天南海北，吃得真过瘾，真热闹啊！可现在，人少喽。
2: 谁说人少的？
3: 就是
2: 我们来了，
4: 老董头，盛班长，来，
1: 坐。
0: 哎呀，班长啊，
3: 啊，
0: 老董头，
3: 哎，
0: 从1953年。脱下军装那天起，咱们就都是兵团的一名战士了。
5: 对，
0: 这几十年过去了，和田呀、啊，早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
3: 那当然了。
5: 对呀、啊，
1: 是啊，老伴儿啊、
0: 哎，
1: 我们亲手晾晒的葡萄干，家乡人吃了都说好呢。哎，今年的大红枣。刚寄过去了，家乡人吃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2: 会的，
4: 是啊。
6: 建在大漠深处47团沙海老兵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了宣传和传承沙海老兵精神的教育基地。每一个参观过这里的游客，无不被沙海老兵的奉献精神所深深感动。老兵们用热血和汗水浇灌出了绿洲，他们犹如沙漠里的胡杨，信念不倒，军魂永驻。
7: 老李啊，咱们快到目的地了。同志们，加把油啊！前方就加个速了。在72个字之前，咱们唱首王震将军作词的那个《凯歌进行将》，来，一二三。
8: 白雪老祁连，武林盖山巅，桃源秋风光，凯歌进行将。
9: 尊敬的沙海老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是2019年5月31号下午5点。今天上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我宣布红色经典电影《进军和田》首映式正式开始，有请沙海老兵上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0: 中秋节要到了。
1: 哎，老伙计们，老规矩，天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嘿，我们那点事儿啊，被搬上银幕了。你们在酒泉之下就撒欢儿吧。
3: 这是三位沙海老兵在三八线度过的第64个中秋节。老兵们说，月饼打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一道命令进沙漠，屯垦戍边一辈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下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
8: 我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话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7: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
8: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
7: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陈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现，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旦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当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
7: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雪域高原，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各

0: 向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魏鑫，
1: 包括两江聚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倪霞次仁，
2: 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公认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地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3: 初心不改，在这个平凡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高原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
4: 现在拍到了什么？
5: 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0: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亚阿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每天都会早早起床，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据了解，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双湖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林草站站长旦增强巴，
6: 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一年来，我区持续落实完善林长制、河湖长制，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山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制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砂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山南市水利局河湖管理科科长索朗加措，
7: 主要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推动河湖长制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林长制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8: 西藏台消息，24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0: 因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23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请听报道。
1: 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卡若区日通乡，实地走访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中新社西藏分社记者贡桑拉姆
2: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也会着重的去深挖，通过我们中新社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1: 上游新闻记者牛泰
3: 将实地见闻转换为藏博会预热宣传素材，重点围绕藏医药、特色农牧业、文旅融合、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呈现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 在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并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王思俊。
4: 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1: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南方日报记者曾良科
5: 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1: 陕西日报记者郭岩
6: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0: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5次会长会议、第2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11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项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处 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服饰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瓦次仁、徐志涛、朱守科
7: 前往送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22号，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9: 活动期间，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来自区内外的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文化盛宴。观众李先生。
10: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
9: 本届艺术节上，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还有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这样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的剧目上演，让观众直呼精彩。观众林雪英。
11: 驻藏张大人把张大人的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9: 观众桑吉冬至。
12: 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9: 同时，本届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观众李多元。
13: 我尤其喜欢动物纹样，很形象，很可爱，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能体会出万物和谐共生的这种思想。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9: 本届艺术节还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邀请观众参与评判，真正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轮珠取蛋。
14: 看着选手们同台比拼，相互交流，还能提升技艺，挺过瘾的。
9: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顿珠扎西。
15: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1: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请听报道。
9: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诗《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音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抵人心，现场掌声如潮。
16: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17: 爷爷们的精神让我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9: 活动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成长的奋进力量。
7: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18: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

0: 自己。
1: 据了解，本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这场文艺盛宴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送到了高原。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二胡演员、主持人于玉。
0: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1: 自治区残联组联部副部长策人旺堆。
2: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十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六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4: 上半年，林芝市举办正营企对接会5场，汇集市场主体144家，累计为58家企业授信4.34亿元，其中首贷企业占比达50%，信用贷款占比高达84.93%，精准满足了小微企业短评级的融资需求。
3: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4: 今年以来，那区市常态化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目前这项活动已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近80万人次。
3: 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近日集中开工，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将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1: 理论与实践，
4: 数字化浪潮之下，各类一码通办早已遍地开花。从政务办理到文旅出行，从信用管理到健康服务，一个个代码串起一条条完整可追溯的信息链，让精细治理有了数据底座。然而，以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去解决治理中的碎片化难题，从来不能只靠技术的简单应用，还要同步推进制度规则的统一、部门壁垒的破除、业务流程的重塑以及使用习惯的培育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下足绣花工，善打移动靶》。文章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服务范围的扩大、品质的提升，要下足绣花功夫，把缺省的环节补齐，把协同的机制建好，把服务的末梢点亮。今年6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健康积分制，居民只需登录相关管理平台，便可通过5类行为累计积分，兑换健康产品或服务。这一机制带来的便利，不仅源自全流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还得益于对各类健康资源的整合，以及对积分规则、积分行为库、兑换标准、数据接口和监管要求的统一规范。以统一标准打底，再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个性化服务。全民健康的大目标就被分解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治理的精细化不仅要求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更是从瞄准固定靶到善打移动靶的能力锤炼，这两重转变指向同一个内核，读懂群众需求，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事实上，当更多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当数据可以代替人跑腿，当技术可以做到实时响应，动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就成了治理精细化的核心考验，也是推动公共服务从有向优的关键。

0: 的确，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理清的是权责边界，在法治轨道上，在制度框架内往深多想几层，向前多走几步，那些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终将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破局之法。治理升级的关键不是表层流程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直击痛点，正中靶心，把服务做到老百姓心坎里。湖南省长沙市政务服务大厅根据人流量情况，按需增设潮汐窗口。当单一部门窗口排队超十人，等候时长超过30分钟时，进驻部门可自主启动潮汐窗口，无需层层审批。群众的现实需求成为公共服务校准方向的靶心，绣花功夫的精准便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化、人员频繁流动的时代，群众的需求不会一成不变，治理的精度就藏在一次次的主动发现、及时响应中。当公共服务既能依托统一标准实现高效互通，又能随着群众需求灵活调整，治理的温度才能穿透壁垒，打通梗阻，抵达最真切的生活现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林芝、山南、拉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1度。那曲小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小雨，7度到21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度到25度。改泽小雨，5度到18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20度。深扎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安多小雨转多云，6度到14度。当雄小雨，9度到18度。索县小雨，8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西藏乐坛有这样一束温暖且坚定的声音，它带着军旅歌手的赤诚，带着高原儿女的纯粹，用清澈辽阔的嗓音歌唱雪域山河的壮阔，歌颂高原岁月的变迁，歌咏藏乡故土的深情。他就是西藏知名青年歌唱家次仁桑珠。多年来，次仁桑珠深耕音乐舞台，扎根高原大地采风创作，把走遍西藏东西南北的所见所闻所感都揉进了悠扬的旋律之中。他的歌声既有致敬经典的时代情怀，又有烟火人间的幸福暖意，既有名山大川的雄浑壮阔，又有小城村落的温柔缱绻。本期的天籁西藏，我们就循着次仁桑珠的歌声，欣赏他的经典之作《走遍壮美西藏》，聆听西藏最动人的天籁之声，感受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与万般美好。首先，让我们走进一首致敬岁月、传承经典的旋律，再唱《天上洗衣歌》。洗衣歌是镌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经典旋律，一曲老歌见证了军民鱼水情深，记录了西藏翻天覆地的岁月变迁，是属于这个高原永不褪色的时代乐章。时隔多年，次仁桑珠以年轻的视角全新的演绎，深情唱响再唱《天上洗衣歌》，让经典老歌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比起原版的鲜活热烈，次仁桑珠的演唱多了一份沉稳与赤诚，清澈的嗓音褪去浮华，饱含敬意，在悠扬的曲调中回望那段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温暖岁月。歌声里有老一辈汉藏同胞同心相守的真挚情谊，有高原大地向阳而生的蓬勃希望，更有新时代西藏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初心传承。经典的旋律重新流淌，既是对岁月的致敬，也是对美好的礼赞。当熟悉的节奏再次响起，跨越时空的感动扑面而来，让我们在歌声中读懂山河无恙、岁月安好，从来都是同心相守、双向奔赴的结果。

曲经典新唱，续写时代温情。当岁月的篇章不断翻页，曾经的美好愿景都化作了拉萨街头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轻快温暖的旋律走进幸福拉萨。拉萨是日光眷顾的圣城，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这里日照绵长，清风温柔，这里街巷安然，烟火繁盛。四人桑珠的《幸福拉萨》是一首写给圣城拉萨的温情赞歌。整首歌曲曲风明快温暖，旋律朗朗上口，没有厚重的叙事，只有最纯粹的热爱与赞美。四人桑珠用温柔治愈的唱腔描摹着拉萨蓝天白云的澄澈，八廓街巷的烟火，布达拉宫的庄严，以及雪域儿女安居乐业、笑语盈盈的幸福模样。歌声流淌间，我们仿佛看见日光洒满圣城，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守，孩童肆意奔跑，老人安然闲适，处处皆是祥和安宁的美好图景。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拉萨的山水风光，更是新时代高原百姓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圣城拉萨的幸福烟火。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羊卓雍措，在婉转深情的曲调中聆听浪漫的羊卓湖情歌。羊卓雍措被誉为天上的碧玉湖，湖水澄澈湛蓝，蜿蜒百里，湖岛星罗棋布，水草丰美，一年四季风光各异，藏着高原最温柔最浪漫的诗意。无数人奔赴千里，只为一睹羊湖的澄澈风姿，而这片湖水也承载着高原儿女最真挚的情愫。羊卓湖情歌是一首极具高原风情的

抒情曲，旋律婉转悠扬，温柔缱绻，编曲简约干净，完美贴合杨湖静谧空灵的气质。此人桑珠的嗓音深情绵长，细腻动人，字字句句都饱含柔情。歌声以湖为媒，以情为韵，将山水之美、爱恋之纯、故土之思完美融合。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眷恋，如同阳湖的湖水，静谧悠长，岁岁相依。聆听这首歌，仿佛置身湖畔晚风之中，看碧水连天，云卷云舒，感受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柔，体会高原儿女纯粹热烈、干净美好的深情。

山一景皆诗意，一玉一地有传奇。听过扬州雍措湖水的柔情，接下来我们翻越雪山峡谷，奔赴边境秘境吉隆，聆听穿越千年的传奇吉隆。

吉隆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腹地，深藏于绝美峡谷之中，是一座兼具自然风光与千年人文的边境小城。这里雪山环抱，溪流潺潺，草木葱茏，风光清幽静谧，素有人间秘境、千年吉隆的美誉。古老的铜甲舞蹈，悠远的古道，秀美的佩姑湖风光，共同书写着属于吉隆的千年传奇。四人桑珠的传奇吉隆，以大气辽阔的曲风唱响吉隆的山水之美、历史之韵、人文之魂。歌声雄浑悠扬，大气磅礴，兼具厚重感与画面感，曲调起伏之间娓娓诉说着岁月沧桑，吉隆沟的山水清幽，边境小城的烟火流转，一字一句皆是对这片秘境土地的深情礼赞，一韵一曲尽展千年吉隆的古朴传奇与时代新颜。在歌声里，我们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古道文脉，领略吉隆独有的温婉与壮阔，读懂边境小城的别样风华。

0: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翻越千山，我们赴一场天籁之约；踏歌而来，我们沉醉雪域高原。今天，让扎木念拨动心弦，让歌声穿透云霄，一同走进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告别边城秘境吉隆，接下来我们奔赴藏北高原，奔赴一望无垠的羌塘草原，走进纯净辽阔的羌塘班戈。羌塘草原是藏北大地最辽阔的画卷，千里草原广袤无垠，星空璀璨，草场风貌，牛羊成群，雪山连绵，旷野苍茫。班戈扎根羌塘腹地，坐拥极致纯粹的高原风光，民风淳朴，牧歌悠扬，是藏北草原上一颗静谧璀璨的明珠。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纷扰，只有旷野清风，漫天星河，还有世代逐草而居，热爱生活的草原儿女。羌塘班戈是一首充满草原风情与烟火气息的歌曲，曲风开阔大气，节奏舒展悠扬。次仁桑珠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描摹羌塘草原的辽阔苍茫，描绘班戈大地的水草丰美，星河璀璨。歌声里有草原牧歌的悠扬，格桑花开的绚烂，牧民笑脸的淳朴，还有藏北大地独有的辽阔与自由。舒缓的旋律搭配真挚的演唱，将羌塘班戈的自然之美、人文之暖尽数呈现。聆听这首歌曲，如同驰骋在无垠的藏北草原，晚风拂面，牧歌四起，尽览高原旷野的壮阔与温柔。

辽阔羌塘藏着无尽的热爱，也藏着无数温暖的梦想。沿着藏北草原的风，我们继续聆听同一片土地上追梦乐章，圆梦羌塘。如果说羌塘班歌唱出了羌塘大地的自然风光与质朴烟火，那么圆梦羌塘唱响了藏北高原的奋斗力量与美好愿景。曾经的羌塘高寒辽阔，环境艰苦，如今的羌塘日新月异，生机勃发。一代代羌塘儿女扎根高原，自强不息，一代代建设者奔赴藏北，默默奉献，在辽阔的草原之上追逐梦想，书写担当，让荒芜高原绽放无限光彩，让平凡土地孕育无限希望。这首歌曲曲风昂扬向上，温暖有力量，褪去了纯粹的风景描摹，更多的是情怀与担当。此人桑珠的演唱铿锵真挚，饱含热忱，歌声里有坚守，有热爱，有奋斗，有期盼，旋律起伏之间诉说着羌塘儿女不畏艰难逐梦前行的拼搏之姿，记录着藏北高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歌颂着新时代高原人扎根故土建设家乡的美好初心。每一个音符都是追梦的回响，每一段旋律都是希望的绽放。圆梦羌塘圆的是故土繁荣之梦，是百姓幸福之梦，是高原振

藏北大地处处是深情，雪域故土寸寸兼热爱。离开辽阔羌塘，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穿梭，走进温情质朴的爱在巴青。巴青地处藏北高原，依偎在羌塘腹地，这片土地纯净质朴，静谧安然。辽阔的草原滋养着淳朴的民风，纯净的山水孕育着善良的人民。这里的风很轻，云很白，天很蓝，这里的人很真，情很浓，爱很深。对于每一个巴青儿女来说，这片高天厚土是一生眷恋的故土，是心中最温暖的归宿。爱在巴青，爱在巴青是一首温柔深情的赞歌，曲风温婉治愈，清新动人，没有激昂的曲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质朴的旋律，最真挚的歌声，诉说对巴青这片土地滚烫的爱。四人桑珠以温柔细腻的唱腔，将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乡人民的热爱，对这片土地山河草木的深情娓娓道来。歌声柔软有温度，一字一句都发自肺腑。在舒缓旋律中，我们读懂了高原儿女最纯粹的故土情怀，读懂了巴青大地藏于时光深处的温柔与温暖，读懂了平凡土地上最动人的深情与热爱。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

0: 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雪山为序，草原为幕，歌声为韵，天籁西藏把高原大地的纯洁与温柔唱给你听。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走遍藏北的辽阔与温柔。接下来，我们循着悠扬的歌声奔赴澜沧江畔，走进藏东秘境，聆听赤诚动人的故乡江达。江达坐落于西藏最东端，是名副其实的西藏东大门。这里群山环绕，江河奔流，山川俊秀，风光旖旎，厚重的康巴文化，淳朴的民族风情，秀美的山水风光，让这片土地独具魅力。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而言，故乡江达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是无论走多远都念念不忘的根与魂。故乡江达是次仁桑珠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无数江达游子的心灵寄托。整首歌曲满含浓烈的乡愁，旋律悠扬绵长，动人心弦。次仁桑珠饱含深情的演唱，将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对亲人的思念尽数抒发。歌声里有澜沧江的奔腾不息，有高原群山的巍峨俊秀，有故乡街巷的熟悉烟火，有童年岁月的温暖记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历经风霜，家乡永远是心中不变的港湾，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一曲《故乡江达》，唱尽游子的乡愁与深情。

一首《故乡江达》唱出了藏东大地浓浓的故土情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心底最深的眷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次仁桑珠的歌声走进康巴大地。昌都的礼物歌词质朴又格外动人，一把弦子，一对铃鼓，盛满茶马古道的岁月回响，一副马鞍，一片草原，藏着康巴儿女滚烫的热忱与美好的期许。歌声里有热巴的飞扬，有郭庄的欢腾，把昌都的山水人文民俗风情化作一份份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曲《昌都的礼物》。

藏东山水灵秀，处处风光独好。告别昌都，我们继续穿行藏东大地，邂逅雪山峡谷、秘境江湖，聆听唯美空灵的美丽的茶瓦左贡。左贡，藏东腹地的宝藏秘境，茶瓦龙乡深藏群山峡谷之间。这里高山纵横，峡谷幽深，江河蜿蜒，森林葱郁，草木丰茂，风光原始纯粹，壮美绝伦。雪山、峡谷、江河、林海交织成绝美的自然画卷，淳朴的藏乡村寨，浓郁的民俗风情，为这片秘境增添了无尽的烟火气息。这里远离人潮喧嚣，自带清静诗意，是藏东大地上一颗璀璨生辉的明珠。美丽的茶瓦左贡专为这片秘境土地而歌，曲风空灵唯美，清新自然，旋律婉转悠扬，自带山水诗意。次仁桑珠清澈纯净的嗓音完美适配这片土地的纯粹与美好，歌声缓缓流淌，细致描摹着茶瓦左贡的雪山巍峨、峡谷幽深、林海苍茫、江水潺潺，将藏东秘境的原生态风光、纯天然之美尽数展现。聆听这首歌，如同置身于藏东山水之间，清风拂面，山水入怀，在悠扬的天籁中沉醉于茶瓦左贡的万般风情，感受着这里山河的瑰丽与壮阔。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5: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4: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西藏，邂逅高原大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听过了山河故里的深情，领略了我去各地的风光，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节奏，走进一首

活力满满、昂扬向上的雪域奋进之歌，健康西藏动起来。新时代的西藏不仅有壮美的山河、厚重的文脉，更有蓬勃的生机、昂扬的风貌。全民健身、健康生活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从城市街巷到乡村草原，从老人孩童到青年群众，越来越多的高原群众走出家门，拥抱运动，乐享健康。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生活新风尚铺满大美高原的每一寸土地。健康西藏动起来是一首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正能量歌曲，曲风轻快热烈、活力满满，旋律朗朗上口，极具感染力。区别于传统藏歌的悠长舒缓，这首歌曲节奏明快，律动感强，充满青春活力与时代气息。此人桑珠昂扬饱满的演唱，充满力量，极具感染力。欢快的曲调、激昂的歌声传递出积极健康、阳光向上的生活理念，展现出新时代西藏各族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奋进、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歌声号召每一位高原儿女拥抱健康、乐享生活，以昂扬姿态奔赴美好生活，让健康新风、文明之风吹遍高原大地。

接下来让我们仰望世界之巅，致敬高原山河，聆听恢宏壮阔的拥抱珠穆朗玛。珠穆朗玛是西藏最震撼的地标，巍峨雪山直插云霄，亘古伫立，历经岁月沧桑，阅尽世间风云，静静守护着这片圣洁的高原，守护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它是山河的极致壮阔，是自然的磅礴力量，更是高原儿女心中永恒的荣光。拥抱珠穆朗玛是一首格局宏大、气势恢宏的赞歌。整首歌曲编曲大气磅礴，旋律恢宏壮阔，高低起伏之间尽显山河气魄。次仁桑珠以极具穿透力、震撼力的嗓音，放声高歌世界之巅的巍峨壮美，唱响高原的磅礴气势。歌声高亢、嘹亮、雄浑有力，饱含对大美西藏的赞美。拥抱珠穆朗玛，拥抱的是巍巍雪山的壮阔，拥抱的是亘古高原的蓬勃生机，拥抱的是新时代西藏昂扬向上、奔赴未来的无限希望。

在一首首天籁金曲中，次仁桑珠用最纯粹的嗓音，最真挚的热爱，走遍西藏全域山河，用旋律记录高原变迁，用歌声诉说对家乡的深情。在他的音乐里，有西藏的山水、西藏的烟火、西藏的故事，更有新时代西藏的温度、厚度与力度。美好的旋律永远不会落幕，大美歌声永远温暖人心。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我是莫成，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化作一缕温柔，陪伴在你身旁。愿今天的每一首歌为您带去安宁、美好与吉祥。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不打也不骂，他的训练方法能让狗狗们很听话。
3: 他做对了，你要奖励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
2: 他如何让萌狗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3: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
4: 你谁啊？
5: 我屌爆。
2: 2014年9月30日，喜剧电影《心花怒放》在全国公映，票房轻松超过10亿。
6: 请付款。
2: 这部影片讲述了黄渤、徐峥这一对好朋友带着狗狗果汁一路旅行的故事。除了两位男主角的精湛演技，另一位小主角萌狗果汁也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果汁的主人，宠物寻导师何军。
3: 其实动物的戏啊跟人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对白啊，所以它都是本色出演。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就是用果汁或者从训练的角度来说，其实狗和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外形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它能够跟人交流，然后所有的表现的行为都是符合这个人类的这个道德标准的，哎，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其实最开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愿望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动物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尊重，就是一定要明白人的这个社会标准、道德准则是什么，不出问题才可能。所以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在北京郊区，何军有自己的一个宠物训练学校，这里面有一些是他捡来的流浪狗，一些是其他主人送到这里委托他训练的宠物狗。狗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能俘获人心的宠物，人类和狗已经共同生活了12000多年，宠物狗往往被人们当成家庭的一员。那么怎样才能把宠物狗训练得像果汁一样听话呢？这是一门学问，而摸索出这门学问，何军用了很多年。
3: 从小就很喜欢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家里不太有条件能够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后面好像有部队，然后有狗，然后他们淘汰的狗，然后会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会儿我们还抱了养，然后但是父母不让养，就又送回去。
2: 直到1997年，何军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开始养属于自己的第一只宠物狗。
3: 这一 只白色的狗，那个时候十条，就是工体边上有一个宠物店，然后在那儿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养纯种狗，希望养纯种狗，所以都去宠物店去买，然后结果买到的并不是纯种狗啊，然后长到七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毛了。然后后来那个找到店里，店里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后来给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消协对这事儿特感兴趣啊，他们说第一次遇到有宠物的投诉，他们给协调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们要求把狗退回去，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最后退了大部分的这个买狗的钱，然后那只狗一直到16岁吧才没了。
2: 刚开始何军对于如何养狗似懂非懂，像大多数养狗人一样，他最头疼的就是狗总是乱排便乱咬东西，
3: 就跟现在普通的主人养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定点位，犯错误了然后打屁股，就这样。
2: 后来何军又陆续养了一些狗，而他在收养这些狗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3: 我们也看到很多狗被扔掉嘛，觉得繁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做训练的话，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你可以教会主人如何去跟自己的狗狗沟通。其实有很多的被遗弃的狗是因为跟主人之间的沟通不好，然后导致它行为出现问题的。
2: 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浪狗，何军心里很难过。2004年，何军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开办一所专门驯养动物的学校，帮助人们解决与宠物之间的沟通问题。刚开始，何军聘用了一些从部队退伍的教练来训练宠物狗，
3: 穿着迷彩服，然后一板一眼的做那个动作，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声的口令让狗去完成。传统的训练不用顾及狗的感受，因为军训犬的训练都是这样，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2: 何军出国参加动物训练交流活动，他接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训狗方式。
3: 那边有狗的比赛，看那些训练员他和狗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给他下口令，其实跟国内的那个训练方法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柔软，或者说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很柔软的训练方法。
2: 这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场面让何军十分感动，回来之后他开始探索这种相对温柔的训练方法。何军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正向训练的概念。
3: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它可以就是我们训练它不动，不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在它身上做手术，然后只是局部麻醉，然后它完全配合你，就是它的房间完全它可以选择回去，但是它愿意停留在你的身边，然后把这个手术做完。
2: 如何利用这种正向训练的概念来解决宠物狗乱排便的问题呢？经过一番实践，何军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宠物的心思。
3: 实际上狗尿尿一方面是生理反应，就是它膀胱满了它可能会去尿尿，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你看有很多狗会在电线杆子上尿尿，然后别的狗过来闻一闻，然后接着会再去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玩微信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我可能发一个微信这个就是狗在电线杆子尿一泡，说它在干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都看见了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嗅闻的一个过程，去闻那个电线杆的过程，看完了以后点个赞，就是又在那儿尿一泡，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所以

0: 点买回来，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社会化最佳那个时期，所以它是特别胆小。然后可能主人以前也就是使用过处罚，然后就是在它上厕所不对的时候可能处罚过它，所以它一直背着人去排便，抓了一个现行，它正在这儿排便呢，然后我们打它吧，这是不对的行为，告诉它。但是狗可能并没有学会到我不应该在这拉，我应该去哪儿拉，而学会到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排便，所以他就躲起来去排便，沙发底下或床底下。
1: 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很多被主人送来的狗都有乱排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一问题运用何军的正向训练方式，2周就可以解决。
0: 他只要有排便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奖励他。如果他能够当着我们面排便的话，其实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奖励到他正确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周围铺上那个尿垫或者厕所，如果他开始喜欢在我们周围排便了，就有机会去到上面去排便。然后我们就换成更大的厕所，然后只奖励他在上面排便的行为。到后来做得非常好的。
1: 这些都是何军倡导的正向训练法，这种训练法颠覆了老式训练法中通过强迫宠物犬来达到训练目的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训导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让狗狗们能够非常自愿而且充满愉悦地完成训练工作。
2: 我们正向训练法也有一个叫法叫响片训练法，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响片，这个响片呢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那按下去弹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我们用这个声音去标定动物做对了。
1: 响片是现代正向训练法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大多数的狗狗通过响片的训练都能掌握一定难度的技能，
0: 就是摁响片然后给狗食物奖励，这样的话你再一摁响片它就知道要给吃的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会跟行为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它屁股着地了，我们就摁响片然后给它食物奖励，它就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坐下。
1: 响片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狗狗们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响片，2005年何军和训练员远赴澳洲学习，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训练方式产生了怀疑。
0: 我在那儿待了2周的时间，我没有听到训练员一次说 no，就不允许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个训练，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总是觉得就是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现在其实真正了解到就是忽略，完全的忽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实际上是最好的。响片呢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只是告诉狗对了对了对了啊，所以每当他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按响片告诉他对了。在他学习的初期的时候会使用响片，当他学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使用了，我们直接可以用口令了。比如说原来在学习过程中是坐下然后屁股着地了，然后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他食物奖励，当学会了以后我只要说坐下他坐下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奖励了，就不用再标定这个行为了。
3: 他一直会想接受你，对，这其实是我们小片训练的一个目标训练。
1: 回国以后，何军开始大力推广这种正向训练法。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法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运用的话，就可以解决人与狗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那么怎么推广呢？在何军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条流浪狗变为宠物明星。
0: 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就是传播正向训练这个理念，我觉得比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教学生或者做活动这样宣传其实要快得多。一部戏10亿的票房，这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对果汁的印象都是

0: 很深刻的。
1: 猛狗演员在片场如何察言观色？
0: 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
1: 正式拍摄，一向乖巧的果汁却开始罢工。
0: 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随着电影《心花怒放》的热播，猛狗果汁一举成为一名动物明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果汁就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2: 名字叫对不起。
3: 我起这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就帮满大街给人赔不是啊？
2: 我原来想叫它橘子皮来着。
3: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
2: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吧。
0: 果汁应该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因为它肯定是一个串串狗，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梗犬的血统，因为它那个嘴上那毛是炸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那会儿是在一个宠物店做那个训练的咨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机构，北京的，然后那个老板的司机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来啊，说这个是早晨从另外一个店的门口捡到的，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果汁儿。那个时候才这么大一点儿，特别可爱。然后，他说没办法，他说放在你这儿先做训练，然后再找人领养。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情，而且所有做动物工作的人都会喜欢动物，都希望能为动物做一点事儿。在现在这个宠物这个圈子里头，实际上流浪狗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果汁呢又是被捡到被救助的狗，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够去为流浪狗做一些事情。
1: 果汁虽然年纪小，可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在拍摄《心花怒放》之前，果汁已经拍摄过三部电影。2013年，这部名为《降落》的微电影上映，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一只流浪狗而相识相爱的故事。

0: 正是因为这一次果汁儿的出色演出，让心花怒放剧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何军。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一匹马，那个奶粉没了，所以我特别着急走。然后那个剧组说7点半以前，我跟他说必须7点半以前到，要不然商店就关门了。然后他们好7:20给我打电话说往我这边走，我说来不及了，我说你回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个剧组。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导演又让人开车把果汁他们接过去看，然后10分钟就敲定了，就是果汁做了一些常规的这训练的表演，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0: 虽然果汁经历过一些专业的拍摄训练，但是何军发现面对片场这个新的环境，果汁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定位训练。
1: 就是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的话，我们需要动物去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做动作，而不是说在训练员面前去做动作，就是用响片来做，就是训练的定点，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会最开始会训练它上垫子，上一个垫子，只要它上到那个垫子上，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它奖励。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垫子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只缩到很小的一个点，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不干胶贴在地上，跟他说去，他就会踩到那个点上。
2: 我得回家，果汁还在家呢。哎，
3: 果汁给你带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动物演员和人物演员有很多对手戏。为了让果汁和主演们尽快熟悉起来，何军除了让果汁尽量多的与大家接触，还教授给黄渤、徐峥一些简单的训狗口令。
1: 包括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才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儿。然后很远他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谁，然后他就会跳到他腿上，然后往那一趴。很多时候那个宁浩导演都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然后就是果汁在演戏的时候他会跑到现场去看，因为现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4: 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接。
0: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果汁将黄渤扔出去的离婚协议书捡了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何军平时对果汁就有类似的训练，然而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1: 最开始他是分割财产嘛，把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电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为二，就因为跟他妻子离婚了，然后他都分成两份嘛，椅子也给锯开了。在拍的过程，因为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然后果汁就再也不从那个通道里头过来。我就觉得现在的演员和导演对于动物福利的那个意识都越来越强，然后所有剧组人员都等着，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训练，然后让他对这条通道和对椅子进行脱敏，因为他紧张嘛，我们就不能让他那么敏感脱敏。大概做了得有10多分钟，然后就一遍做，黄渤也在那配合，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还是从那个通道里给叼过来了。
0: 置身于何军的宠物培训学校中，就像来到了动物园，除了宠物狗，何军还会对这里其他的动物进行训练。
5: 引诱他过来。Hello，你好，有什么？现在做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飞行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给信号，它就能够飞过来，然后落在人的身上或者手上，然后再一给回去的信号以后，它们就自己回笼。
1: 我们训练猪，训练鸡，训练各种鸟类，然后还训练兔子，然后训练羊驼。其实这些动物你只有跟它沟通交流，你才知道哇，它们有那么好的感知器官，它们那么好的这个生存能力。其实这有很多的都是人类比不了的，他们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察，那鸡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它的视觉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叫，叫，叫！我天！少！喂！这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对狗的不了解，才导致了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狗会咬人，比如说狗会不停地吠叫，会在家拆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狗的压力太大所以导致的。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业，作为为狗服务的人不懂得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服务的过程中给客人制造出来一条有行为问题的狗。包括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个如何去解决行为问题，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看完了那个，如果这么操作的话，绝对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在媒体上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0: 何军在自己的宠物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宠物培训课程，他希望让更多的宠物能够接受到正确的训练，哪怕只是改掉一个

0: 乱撒尿的小毛病。何军说，让宠物与人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让流浪狗能够更少一些，这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5: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7: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8: 我感恩结束了，
9: 九王回来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可千万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3: 好网络，
14: 好服务，
15: 就选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

0: 既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 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4: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8: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20: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 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更

0: 近7.1米。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2: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遇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5: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0: ：“It's not a surprise。
11: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0: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12: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0: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6: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5: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6: 英国人离开了莫雷尔先生的办公室，在楼梯上他遇见了朱莉，少女装着要下楼的样子，实际上是在等他。少女合着双手说道：啊，先生。
7: 小姐，您有一天会收到一封署名水手辛巴德的信，不管您觉得这个信上的要求看上去有多么奇怪，请务必逐一按照信上说的去做。
6: 好的，先生。
7: 您答应这样去做了吗？
6: 啊，我向您起誓。
7: 好，再见，小姐。愿您永远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善良圣洁的姑娘。我希望天主会回报您，让艾玛纽埃尔成为您的丈夫。
6: 朱莉轻轻地叫了一声，脸涨得像一颗樱桃似的通红，她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才没有摔下楼去。陌生人向她挥手告别，继续下楼而去。在院子里，英国人碰见了佩纳隆，后者每只手都拿着一卷100法郎的钞票，似乎决定不了究竟是拿走还是不拿走好。英国人对佩纳隆说：
7: 请来一下，我的朋友，我有话要对您说。
6: 莫雷尔万万没有料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会同意延期，这在可怜的船主看来是时来运转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向他表明命运已经把他折磨得够了，终于感到厌倦了。当天莫雷尔向他的妻子、女儿 还有埃马纽埃尔叙述了发生的事情。整个家庭如果不能说已经安心下来的话，多少总又有了一点希望。不过不幸的是，莫雷尔不是仅仅跟对他倍加惠顾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打交道，正如他说的，在生意上只有业务往来而没有朋友可言。当他进一步深思时，他甚至不能理解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为什么对他如此慷慨大度。他只能解释为这家公司可能出于自私而周密的考虑，即宁愿支持一个欠债将近30万法郎的人，这样3个月后还可以收回这笔钱，而不愿意加速莫雷尔公司的破产，仅仅拿到本金的6%到8%。不幸的是，莫雷尔的所有关系户，或是出于仇恨，或是出于盲目，却不去这么想。有几位甚至持相反的看法。由莫雷尔签署的期票，于是都准时送到了会计室，而多亏了英国人的同意延期之举，这些期票又都由可克莱斯一一兑现了。因此，可克莱斯仍然是那样像生来具有似的心安理得。只有莫雷尔先生一个人不无后怕地看到，如果15日要如期支付德伯威尔的10万法郎和30日要支付的另外32500法郎期票的话，他当月就得信誉扫地。马赛商界普遍认为，莫雷尔连连惨遭厄运，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当他们看到莫雷尔月底仍然一如往常准确无误地兑现期票时，都感到相当惊讶。然而他们在心理上对莫雷尔仍然没有恢复信心，他们一致把不幸的船主要向法院交出财产负债情况书的日期重新定为下个月月底。整整一个月里，莫雷尔做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回收资金。以往他开出的期票无论何时兑现都会被人放心地拿走，甚至供不应求。莫雷尔设法再开出为期90天的期票，但发现所有的银行都向他关上了大门。幸而他本人还有几笔进账可以掉掉头，这些进账如期收进了。因此莫雷尔觉得到7月底还是有办法履行诺言的。此外，他们在马赛再没有看见过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了。自他会见莫雷尔的第2天或者第3天之后，那个代理人就失踪了。不过既然他在马赛只与市长、监狱巡视员和莫雷尔先生接触过，那么他此行除了给他们这3位留下一些不同的印象之外，并没有留下其他的踪迹。至于法老号上的那些水手，似乎他们各自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也都销声匿迹了。戈马尔船长因为病逗留在帕尔马，治愈后也回来了。他迟疑着不敢去见莫雷尔先生，但是莫雷尔先生知道他回来了，便亲自去看他。可尊敬的船主从佩纳隆的讲述中早已经知道船长在遇难前后的英勇行为，现在他反过来设法安慰他了。他把戈马尔船长先前一直不敢去领的那份薪水也给他送过去了。莫雷尔先生下楼的时候遇见了正在上楼的佩纳隆，看来佩纳隆把钱花在正处了，因为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可敬的舵手看见船主显得十分尴尬，他退到楼梯口的一个角落里，嘴里的嚼烟一会儿在左边嚼嚼，一会儿又换到右边嚼嚼，转动着2只惶恐的大眼睛，只是把莫雷尔先生像往常那样亲切地伸过来的手怯生生地握了一下，以示作答。 莫雷尔先生把佩纳隆的窘态归因于他穿了那身漂亮的衣服。显然，这个正直的人以往从来没有这样阔气的开销过。也许他已经受雇于另一条什么船了。因此可以说，他的羞涩是由于他没有能够为法老号更长时间的致哀的缘故。甚至，也许他这次来是为了把他的好运告诉戈马尔船长，并把他的新主人聘请戈马尔船长的意思转告给他。莫雷尔离开的时候说道：
7: 都是好人呐，但愿你们的新主人如同我一样的喜爱你们，希望他比我幸福。
6: 八月过去了，莫雷尔不停地拆东墙补西墙，时而兑现原有的期票，时而又开出新的期票。8月20日，马赛有人传来风声，说莫雷尔搭乘一辆油车走了。于是大家心想，既然本月底他就要提交负债情况书了，那么莫雷尔先走一步，一定是为了避免看到这个悲惨的局面。他大概想让他的首席代表埃马纽埃尔和他的出纳员可克莱斯去出席这个残酷的场面。可是出乎人们预料，8月31日那一天，会计室照常营业，可克莱斯出现在山阁后面，一如正义的赫拉斯那样镇定自若。

0: 想到了汤格拉尔，如今他变成了百万富翁，但在昔日他可是汤格拉尔的恩人，因为多亏了莫雷尔的举荐，汤格拉尔才得以进入西班牙一家银行工作。也就是在那里，汤格莱尔才发迹起家。听人说，现在汤格拉尔拥有600到800万的资财，信贷能力则是无限的。汤格拉尔不用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子儿，便能够挽救莫雷尔。他只需为一笔贷款拒保，莫雷尔便得救了。莫雷尔早就想到汤格拉尔了，但是他对汤格拉尔有一种不可自制的本能的反感，因此他一拖再拖，不到山穷水尽不去求救于他。他当初这样想是对的，因为他果然遭到了汤格拉尔的拒绝，蒙受了屈辱，身心交瘁地回到了家中。所以说，莫雷尔回家以后没有一句怨言，不说一声咒语，他只是淌着眼泪拥抱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友好地向埃玛纽埃尔伸出手，把自己关进三楼的书房里，招呼可可莱斯进去。两个女人对埃玛纽埃尔说道：天哪，这一下我们完了。两个女人进行了短暂的密谈之后，商定由女儿朱莉写信给她在尼姆住房的哥哥，请他立即赶回来。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到，她们需要集中全部力量来承受正在威胁着他们的打击。再说，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虽说刚刚满22岁，对于他的父亲已经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是个意志坚定、品行端正的男子汉。在他到了选择职业的年龄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想事先强行给他安排一个前途，而是询问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兴趣何在。此时年轻人声称他想进入军界，于是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通过会考进入了综合工科学校。出来的时候已是第53联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了。他得到这个军衔已经有一年多，并且已经得到许诺，一旦有机会便可提升为中尉。在团队里，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被认为是严于律己的人。他不仅能够完成军人应尽的职责，而且也能够承担一个男子汉该尽的所有义务，因此有人称他为斯多哥派。不言而喻，给他起了这个绰号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人云亦云跟着叫，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含义。母亲和妹妹求援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们感到将要面临严重的情况，希望他来支援他们。对于情况的严重性，母亲和妹妹并没有估计错，因为当莫雷尔先生带着可可莱斯走进书房后不多久，朱莉就看见后者从办公室里出来，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神色惊恐不安。当可可莱斯经过朱莉面前时，朱莉本想问问他的，可是这个老实人却一反常态，慌慌张张的一个劲儿的往楼下跑，只是把胳膊向上举起，大声的喊道：
1: 哦，小姐，小姐，多么可怕的悲剧，谁能想到有这么一天呢？
0: 又过了一会儿，朱莉看见可可莱斯再次跑上楼，手上拿着2、3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袋钱。莫雷尔先生查看了账本，打开文件夹，点了点钱。他的全部财产只有6到8千法郎，到5日为止尚可进账4、5千，加在一起最多也只有14000法郎的现款，却面临着28万。

0: 27,500法郎的期票债务，甚至连分期付款都开不出口。然而，当莫雷尔下楼用晚餐时，他却十分平静。这种平静，要比神情极度沮丧的样子，更让面前的那两个女人感到惊慌不安。用餐以后，平时莫雷尔会出门去，他总是到本地人聚集的地方去喝上一杯咖啡，读一读信号台报。这一天，他却没有出去，径直上楼，回到他的办公室。至于科克莱斯，他看上去简直呆若木鸡。在大白天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院子里，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脑袋，任由30度的太阳暴晒。埃莫纽埃尔设法安慰两个女人，但是他拙于辞令。年轻人对公司里的事务了如指掌，不会不感到巨大的灾难正在向莫雷尔一家逼近。夜晚来临，两个女人没有去睡觉，她们希望莫雷尔下楼的时候能够到他们待的屋里坐一会儿。可是她们听见莫雷尔路过门口的时候放轻了脚步，大约是担心被他们叫住。两个女人侧耳细听，听见莫雷尔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莫雷尔夫人让女儿先去睡觉。朱莉退出后半小时的光景，她立起身，脱掉鞋子，溜进过道，想从门锁孔里窥望她丈夫在干什么。在过道上，她瞥见一个人影缩了回去，原来是朱莉。她也忧心忡忡，就先于她母亲来了。少女走进莫雷尔夫人，母亲，父亲在写东西。两个女人早就猜到了，只是不说而已。莫雷尔夫人弯腰再凑近锁孔，果真莫雷尔在写东西，但是她的女儿没能看见的莫雷尔夫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她的丈夫是在一张打了印戳的公文纸上写着东西。一个可怕的想法掠过了莫雷尔夫人的脑海，丈夫是在写遗嘱。莫雷尔夫人吓得四肢瑟瑟发抖，不过她还能够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像往日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像平常那样下楼用早餐。所不同的是，他吃完晚饭以后让女儿坐在他的身边，他抱住女儿的头，长时间的把女儿的头贴在自己胸前。傍晚，朱莉对母亲说，虽说表面上看来父亲很平静，但是他发觉父亲的心跳得异常之快。接下来两天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气氛里度过的。9月4日晚上，莫雷尔先生向女儿要回他书房的钥匙。朱莉对这个要求感到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是个凶兆。他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他童年时代，家人为了惩罚他才向他讨回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父亲现在又要向他要回钥匙呢？少女凝视着莫雷尔先生。父亲，我做错了什么事，你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1: 没有，我的孩子。
0: 痛苦的莫雷尔答道，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竟使他的眼里涌满了泪水。
1: 没有，我只是要用它。
0: 我找找。父亲，我大概把钥匙 留在我的卧室里了。说着，朱莉就出去了。不过，她不是往自己房间走，而是下楼跑去征求艾玛纽埃尔的意见。艾玛纽埃尔说道：“
1: 别把钥匙还给你的父亲。明天上午，如果可能的话，你别离开他的身边。”
0: 朱莉想问艾玛纽埃尔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后者对其他事一概不知，或者说不愿意说出来。九月四日到五日的整个夜间，莫雷尔夫人一直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凌晨三点以前，她听见她的丈夫一直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直到三点钟，她才倒在床上。两个女人厮守着度过了这一夜。从前一天晚上起，他们俩就等着马克西米利安回到家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好的，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
2: 录音报道，十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
1: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
2: 我区各地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1: 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0: 建大势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全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韦秀长参加。
1: 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曾经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份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录音报道：十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带您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0: 2022年，格桑旦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旦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巡边于我而言只是分内平常事，能获得荣誉我也倍感荣幸，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守边的信心也更强了。早年巡边队伍寥寥数人，如今壮大到30多人，队伍更强大了，我也要继续带头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巡边队伍。
0: 今年56岁的格桑旦增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0岁入党，是乡里第一批联防队员。他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格桑旦增，
2: 父亲说过，乐乡紧邻边境，巡边放牧是世代不能放下的责任。
0: 旧社会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生活过得也越来越好了。后来在对应自卫反击战时，格桑旦增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运送物资，这些事儿他的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就会讲给孩子听。格桑旦增，
2: 这些事父亲给我讲过好多遍， 要我们铭记党的恩情，好好巡边守边，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开始放牧巡边，现在也给巡边队当向导。
0: 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格桑旦增，
2: 平时巡边海拔最高是5000多米，有一次上山巡边，爬的时候没注意，等雾散去，发现自己在身处200层高楼的陡峭崖边，只要稍微不注意滑倒，便会陷入险境。
0: 在格桑旦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巡边护边队伍，守护边境线。从一个人的坚守，也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格桑旦增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她也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次仁旺姆，
3: 说实话，以前对父亲和爷爷所干的事情没有太多了解，他们去巡边会担心，直到自己加入了巡边队伍，才真切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但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职责，追随长辈的脚步，守护好我们的边境。
0: 路变得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群众最朴素的心里话。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村民曲宗。
4: 我生于此，长于此，从前祖辈坚守巡边，接力棒传到我们这辈，现在还有专门的补贴，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守边。
0: 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
2: 只要我还能站还能走，就会一直守护好每一寸国土。
1: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0: 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旺、群众富足、民族团结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新疆日报社新闻部记者司露露。
5: 主题采访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结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0: 羊城晚报经济部记者詹淑珍。
6: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0: 在日喀则采访团看到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白于萌。
7: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0: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卫荣。
8: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在昌都，采访团记录下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长城新媒体记者冯少玲。
9: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触还挺大的。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接下来我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报道。
1: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承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0: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善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善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那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寻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区各地各级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铭记历史，感悟恩情，树立理想，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请听报道。
0: 秋季开学后，拉萨那区第一高级中学在组织各班开好主题班会， 进行相应主题教育的同时，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开启校园新生活。学生共集，
11: 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0: 副校长旺扎多吉，
12: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0: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立体展现我区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学生淡增列错，
13: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0: 2028届年级主任周文兴，
14: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1: 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我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0: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盲人体验区、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卡达嘎布盲人乐团成员边巴顿珠，
15: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0: 自治区残联教康部部长汪平，
16: 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宣传者。
0: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积极答疑解惑。山南市乃东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洛布扎西，
17: 此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0: 在那区，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那区市色尼区群众阿布次仁，
18: 今天讲了很多残疾预防的知识，收获很多，回去后我也会做好宣传，讲给更多的群众。
0: 那区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林梅，
19: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水稻丰收季，各村群众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 弯腰割稻、拖地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

0: 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类为丙类自费项目。
0: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
2: 近日，拉萨市举行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总额超11亿元的项目11个。
0: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2: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读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1: 理论与实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文章说，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只看有没有建大楼、上项目，关键要看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提升。做好民生工作，必须统筹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改善民生的最优路径。群众的事无小事，每一次走村入户，每一项诉求反馈，每一句耐心倾听，每一份用心回应，关系的是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诠释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初心。尽力而为，做好民生工作，重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效能治理解决好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当前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量力而行主要表现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严谨审慎做好民生工作。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有的民生问题可以立竿见影得到解决，有的则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做好民生工作，要有说了就办的闯劲儿、干劲儿，同时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儿，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盲目把调子起高、把胃口吊高，不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事，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并非此即彼的对立取舍，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按规律用心尽力办事，以目标为导向，从实际出发行事，才能交出有温度、可验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生答卷。民生工作千头万绪，贵在持之以恒，成在久久为功。 尽力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冲锋，而是夜以继日的担当，是持续走访听民声、常态调度解民忧、迭代机制惠民生的不懈坚持。量力而行也不是回避矛盾的由头借口，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力的科学研判与动态调整，强调不能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更不能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推动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政策制定前深入调研摸底，项目落地中全程跟踪评估，成效检验时坚持问效于民。唯有秉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办的韧劲儿与执着，既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又坚持按规律办事，才能让每一项民生承诺落地生根，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时期。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6度到18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雷阵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多云，10度到26度；芒康多云，8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小马继续守候在这一片天空下，为各位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是关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本古典文学的理论书籍，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而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本骈体语译文心雕龙，就是这本文心雕龙的白话骈体译文版。啊，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分享这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传统不一定就是封建，有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丢掉的传统那就意味着会丢掉某一种传统啊，传承。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在这个晚上花一点时间啊，抛去所有的喧嚣和纷扰，我们在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空间当中，来一起分享这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关于细致的传统文学的理论专著啊。它是一个理论专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不是那种通俗的小说，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本书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古典文学知识啊。这话题其实是蛮开放的，比如说你知道《文心雕龙》到底它是讲什么的？《诗经》当中的哪些诗你还会背？唐诗宋词当中究竟你现在还记得多少啊？掉书袋也可以，问度娘也行，所有关于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好了，马上我们要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骈体语译《文心雕龙》。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

0: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晚带来的这本书叫做《骈体羽翼文心雕龙》，作者是张光年先生啊。可能听这个名字大家还是有点陌生，但是要说到《黄河大合唱》，包括《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光蔚然先生，那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就更熟悉了。今天我们请到了张光年先生的儿子张安东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他父亲的这部再版的作品啊《骈体羽翼文心雕龙》。我们先请出张安东先生。张老师你好。
1: 哎，小马你好。
0: 先给我们讲讲光蔚然先生吧，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光年先生，他的笔名光蔚然。
1: 对对对，等于他爸给他起的名字叫张文光，后来呢，就是到武汉上大学以后呢，他在参加呢街头戏剧抗战的活动呢，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他有很多的笔名，其中之一就是光蔚然，然后呢，他写了一个街头戏剧叫做《阿银姑娘》，这部剧里边呢有一首歌就叫《五月的鲜花》，那么这个街头剧呢，很快演完了。古武大家抗战就过去了，但是五月的鲜花呢，经过严肃师谱曲以后呢，当时就唱遍了整个全中国。所以呢，那光蔚然的名字从此呢，就是广为人知。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就认定了拿这个名字作为他的诗人的一个笔名了。他的在做文学评论的那个这个方面呢，他就用的是张光年的名字，后来呢就固定了他的户口本就是张光年。
2: 作者张光年，笔名光蔚然，1935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中文系，早年从事抗日救亡文艺工作，任抗日救亡秋生剧社社长，拓荒剧团。

0: 馆长、缅甸仰光新知周刊主编、缅甸华侨青年战功队总领队、民国周刊北平版编辑负责人、剧本月刊主编。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创作室主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剧本月刊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歌词《五月的鲜花》、组诗歌词《黄河大合唱》、论文集《风雨文坛》、《青春文坛》、光未然戏剧文选、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记事、光未然诗存等。
1: 我们很多的就是要说到光未然先生这个名字啊，大家还是非常的敬仰，但是实际上张光年先生在他的这个文学本行上所出的成就也更大。
2: 从小呢，他是在旧学的那个系统里边，他就背这个四书五经啊，这种他的文学功底是从那开始打的。那么他的中学也没上后来直接就考的大学，就是武汉，就是武昌的中华大学，私立的中华大学呢。在这里呢，他就经过系统的那个古典文学的这个训练啊，他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古典的诗歌，尤其是古典的文论，他非常的有兴趣。那么在日后呢，多年的诗歌创作呀，还有其他的这个戏剧创作呀，还有文学评论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呢，他也越来越对那个古典文论很有兴趣。那对《文心雕龙》这本书呢，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呢就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在这个学习研究。然后呢，但是呢，战乱年代呢，大家都在抗战，大家都在革命，然后呢就没有很多的机会真正坐下来来研究。当时他在那个48年华北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校长是范文澜先生，他就跟范老一起共事。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谈的都是教学的工作。他在那个后来的回忆里面也提到，就是很遗憾当时没有跟范老好好请教
1: 向他请教
2: 所以呢，那个后来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他做了《文心雕龙》的6篇，白话文的翻译。其实呢，《文心雕龙》这本书呢，因为它太伟大了，它是中古时期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刘勰这个人呢，就是很了不起一个人。他以30000多字的篇幅呢，他就整个把那个上古和中古的所有的中国文学史上的300多位作家啊，好几百个作品做了分析和评价。然后呢，他完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文学史，它是一个创作论，它又是一个文体论。它把每一种文体啊，就是写诗怎么写，写赋怎么写，写什么这个表怎么写，反正我记不住好多好多的文体嘛，它都一一的分析给你，所以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同时呢，他是一个语言大师，他刘勰的语言太美了，因为他当时呢是这个中国的古文到了这个刘勰的年代，就中古的时期啊，古文里边过渡到这个中国这个文学啊，它的那个语言风格有一个时间段叫骈化，就是古文骈化，就是骈体文的骈呢，就是那个马车两边的那个两匹马，
1: 马并，
2: 对了，它两匹马并着跑，那么他人家写作文呢，就好像现在说俗一点，就是什么对联儿，对不对？就没有上联，就是不是没有那个横批啊，叫做，然后就是
1: 上联下联，
2: 上联下联，他对着，他平仄要讲究，对仗要讲究啊，就是那刘勰就这方面的大师，他就特别的美。但是呢，他的书呢，经过了1400多年啊，然后到了现在呢，可惜的是太难懂了，因为呢，他并不是他的骈体文难懂，而是他的行文中的大量的那个典故，好家伙，上句一个典，下句一个故，

0: 没说清楚啊。
1: 对，
0: 第二是答，太不容易了。然后你说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呢，一般的那个一家呢就不敢求雅了。
1: 嗯，
0: 那么
1: 就能说清楚已经不容易
0: 了。对啊，你说清楚了，这是他教授的责任，他是给你讲清楚了，但是他无法帮助你喜欢这个文的，人家。后代像我们这样人，你又古文又不精通，然后你拿来你就没法看，就读不下去啊。
1: 是，
0: 你觉得它伟大，但是你又吸收不了，所以呢，你查一部一个字典你也受不了。那张光年呢，就在这方面呢，他就显出他的优势了。他既是一个，就是古典文学的这个专家哈，他是一个古典文论的一个学者，但同时他是一个。多年经过创作诗歌、创作戏剧、创作文学评论这么一个文学家，
1: 嗯，
0: 创作家，
1: 对，等于是他这么多年浸润在这个古典文化当中，
0: 对，
1: 让他对于文心雕龙有更就是更深刻的一些理解，
0: 而且他还在现代文学创作里边，
1: 对
0: 不
1: 对？
0: 飞扬，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呢，那他来做这个呢，所以他就在信达雅，尤其他比较长于我把它写成很雅的东西，所以呢，他那东西读起来呢，我们叫朗朗上口。哎、
1: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文学评论家在评论，张先生的这部《骈体羽翼·文心雕龙》的时候，都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因为对于现在的这些做文学评论或者是文学理论方面工作的人来说，这个就算是典范之作了。
2: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被评价为体大绿洲，笼罩群言。这本书成书于公元501到502年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的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与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

0: 那我想知道这本它最早出版是在什么时候？
1: 应该是在2002年或者2001年吧。就是也就是他去世的最后的时候
0: 一段时间
1: 啊。然后这个我还立点小功，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特别勤奋，他有很多的写作计划。他是89岁去世的嘛。然后他最后的那10年他有很多写作计划。然后呢我呢就我非常的偏爱这本书，而且我知道他有非常强的实力能够把这本书写得非常棒。因为我看他那6篇，他那6篇呢整个就是
0: 说那6篇等于是他很年轻的时候，
1: 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等于在文学界反响特别好，但是刚出来呢第二年就开始就是57年反右，就开始政治运动啊，就大家我就没有这个心情
0: 才继续做，
1: 所以就停下来了。但那6篇呢整个在文学界评论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说你最好把别的写作计划放了，你就集中精力把这个做了。
0: 谢谢。
1: 因为我说这个能和你的黄河大上拼一拼。
0: 对吧，
1: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内容，
0: 等量级的。
1: 我说这个能传世。
0: 嗯，
1: 后来呢他听进去了啊，然后我也很高兴。那么我到最后的2年半我是在北京住着，我也陪着他，我也帮了他一点小忙，然后在最后这个编书啊那个校对方面。所以呢那个这本书出来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然后那现在这本书在2016年能够以这么精美的形式再版呢，以这种繁体的直排的典藏版的奉献给读者呢，我也觉得很高兴，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为这个也真是花了4年的时间。
2: 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50篇，体大略周，笼罩群言，是一部体系严密、取经用密的古典文学理论名著，堪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媲美。张光年先生没有对其展开全

0: 面的研究，而是从中精选出对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30篇，以白话骈体语逐篇进行翻译，既不失原意，又能够做到句子对偶、平仄相押、韵律协和、译文优美、笔势酣畅、传神达旨，达到了古诗文翻译信达雅的最佳境界。较之此前数十种文心雕龙译著来看，这本白话骈体之译文无疑是张先生天才的独创，如饮醇醒，如食橄榄，回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骈译每篇都有译后记，短者几十字，长者几百字，但篇篇皆精品。它是作者进步的文艺思想立场与观点的集中体现，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总结。最新出版的《骈体语译文新雕龙》是全新的竖排繁体版，书后附录分为两部分，附录一是作者对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复校，其校定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附录二则对《骈体语译文新雕龙》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新版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这本书是对古典的文学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白话骈体译文版啊。今天晚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电波那端的朋友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驯鹿望月特别晒出了自己保留的2002年出版的这版，就是旧版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刚刚他也问到啊，这本书这个，请问新版旧版相比有哪些不同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竖版的繁体啊，它是竖排的繁体版啊，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装帧完全颠覆和升级了。还有不同，贺兰明迪说，随着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诗词大会以及戏曲大会的纷纷登场，将公众注意力从娱乐圈的八卦明星绯闻拉回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当中，参与其间方知书到用时方恨少，读诗词、学国学成为时尚，丰富发达网络资讯使得全民随时可查，人人都可以成为知道家。然而为什么这么好的条件却出不了比肩民国的学术大师呢？都是因为得来全不费功夫，便没人再耐下心来钻固执堆下苦功夫了。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选修的是古典文论，就包括文心雕龙，老师不让我们读译文，研读无标点的繁体原文，自己剧读，不查啊，不懂就查工具书，很苦，下的都是笨功夫，但是收获挺多的啊。记得老师说了，做学问巧于思而拙于考辨，想来大师就在于巧与拙当中磨出来的。这位朋友还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古典文学的知识做积淀啊，所以他的文字出来就是感觉不一样。塞北惊鸿说，之所以那些古典文学名篇能够世代相传至今脍炙人口，我想其中离不开语言的言简意深，生动传神。比如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您把这两句放在一起，把这四句放在一起，感觉像是一首诗啊。他说，浅白的字句当中，这个透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即使时过境迁的我们读来依旧动人。这个而被好事者译成现代白话，则味同嚼蜡，点睛成铁，化神奇为平庸，失了原有的神韵与味道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张光年先生的作品《骈体羽翼文心雕龙》。今晚我们介绍的是这本书的最新的版本，请到我们直播室当中的是张光年先生的儿子张安东，为我们来介绍他的父亲的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就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的白话文的译本啊。那稍后我们会继续请出张安东来为我们做介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比如可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文心雕龙》到底讲什么，还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你所知道的其他的古典文学的知识，比如说《诗经》，比如说《唐诗宋词》等等啊。我们说了，掉书袋、问度娘都可以啊，就看一看大家在这个雨夜当中，我们不干其他的，为自己补一补这些已经丢失的知识就挺好。来，记忆长歌说，说到古典文学，人们了解更多的是具体的作品，比如说《诗三百》《唐诗宋词》，而对归纳与思考其背后文学现象、思潮以及规律的文论却知道的不多。对于南北朝南齐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啊，这是古代文论的典范之作。之前有零散的文论，比如说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而这部《文心雕龙》是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思想核心，杂以道家学说，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也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来、齐梁时代以前的以及文学现象与流变，一共是50篇左右，所提出的辞约而止风、事近而欲远的文学观点，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当时无病呻吟的文风，崇尚风骨。清代张学成赞其为体大而绿洲，鲁迅将其与西方亚里士多德并称，赞其开源发流啊，卫士凯泽。你看说的多具体，而且这个知道的远比我们通过所谓百度要得到的东西更多，是不是？来，塞北惊鸿说，这本《骈体羽翼文心雕龙》很容易费力，两头不讨好，一方面译者要吃透原文，熟忍其中的文脉与深意，另一方面啊，要是个深厚扎实的古典文学的写作基础，要揽瓷器活，必须自己有这个金刚钻啊。文心雕龙啊，体大思精不好懂，如何以旧易旧，形神兼备，希望此书不负如来不负卿。好吧，最后的这个用法尤其是很新颖啊，不负如来不负卿用在这儿了。麦青小鱼儿说喜欢诗经，专门买了一本诗经，逐字逐句的看，但是真心不好背。唐诗宋词倒是能背诵不少，唐诗最爱李白的诗，你看他是那种豪放大气的、浪漫飘逸的；宋词最爱苏轼李清照，也很喜欢柳永的《雨霖铃》啊，《青青草籽》。他说还是相对来说，《诗经》可能大家更熟知，熟知那一句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般感情如此美好。唐诗宋词是文学上的两颗明珠，佳篇迭出，影响久远，一直喜欢，如今还会背一些。家里收藏有唐诗宋词原曲，还有唐诗鉴赏词，得闲的时候读上几篇，感觉甚好。大家都太棒了。梦中之城说，前段时间在看沈复的《浮生六记》，感觉翻译过来还看得进去，要是看原文好多都看不懂，而且感觉没那个耐心去看完，这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吧。还有一个朋友他刚才说了一句啊，他说以前啊我的诗词歌赋都还给老师了，现在只专心致志地投入赚钱的工作当中。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说实话啊，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谁都不是真空的嘛啊，那个能好好的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在这个之余还能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所谓文学的修养，或者积累一点知识就挺好。我觉得生活也过得蛮充实的。 来，我们继续请出张安东先生为大家来介绍这本骈体羽翼文心雕龙。
2: 作者张光年，笔名光蔚然，1935年肄业于武汉中华大学中文系，早年从事抗日救亡文艺工作，任抗日救亡秋生剧社社长、拓荒剧团团长、缅甸仰光新知周刊主编、缅甸华侨青年战功队总领队、民国周刊北平版编辑负责人、剧本月刊主编。1949年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创作室主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剧本月刊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歌词《五月的鲜花》、组诗歌词《黄河大合唱》、论文集《风雨文坛》《青春文坛》、光蔚然戏剧文选《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记事、光蔚然诗存等。
1: 张安东先生对于父亲的这部作品，张光年先生的《骈体羽翼文心雕龙》做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首先，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普及工作。当年刘勰，这是公元前40世纪的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学方面的理论家了啊。他写的这个《文心雕龙》呢，

0: 大概是50篇左右啊，有一个说法叫体大绿洲，笼罩群岩，意思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体系严密，取精用密啊，这样一本古典文学的理论的名著。但是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如果以我们现在这种古典文学的知识来理解它的原著，完全就理解不了啊，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其实如果不是安东先生您今天跟我们讲这个具体内容写什么啊，刚才我听了听，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研究就是
1: 历代作家和作品还有文体，
0: 哎，关键是文体啊，历代作家作品和文体的一部专著。所以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知识的储备来看这本书就很困难。幸亏在2002年的时候，张光年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啊，骈体语义，意思是用现在的白话骈体文来写这样一本文心雕龙，对当年的这个重要的著作做一个解释工作、译文工作啊。您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现在的这个装帧啊，是繁体竖版，过去是什么样？
1: 简体横排
0: 啊，就是正常的我们看到的一本一本书啊。
1: 对，
0: 你看这本和它整个书的这个风格就比较
1: 对。这个呢，是我特别感谢，就是文心雕龙学会的前副会长林启坛老先生哈，因为当时呢，林老呢是坚决的给我支援支持，我就说教我怎么弄，然后呢催着我，逼着我，同时所有的校对是他亲自，还有跟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总编辑于子林老两个人亲自做的。因为从简体字转成繁体字，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拿那个 WPS 或者拿那 Word 上面有一个审阅，
0: 对，好像就可以改
1: 崩简转繁，对不对？如果你有电数码文档的话，你一转唰，简体字就变成繁体字，看来就这么弹指之间就变了。可惜不是这样的，因为电脑不懂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太精密了，它那个含义太广泛了，太深奥了，所以好多的字都是错的。它一转过来就哇全错了。比如说我举个最可笑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皇后
0: 啊，
1: 皇后呢，那现在简体字就是哎就是皇，大家都认识皇后。那繁体字呢，你蹦一点呢，所有的后呢它变成单立人的那个后了。啊，那个后就是后来的后，后来人啊，那个后。但是皇后在古文里边就绝对不能是后来的那个后，它就是这个简体的后。
0: 对，
1: 所以呢，那你呢电脑你一转呢，完了通篇都是错字。
0: 对，
1: 你想想这么大一本书通篇都是错字，你校对有多么的困难。很多很多，还有比如说文采的采，就是我们现在的采花，采花的采。可是繁体呢是有一个提手的，那个是采集的采。可是呢你一繁体呢，他把文采的采也加一个提手，全都错了。所以呢这是不可以的。而且这本书呢，我们要面对整个海外的读者，我们要面对整个香港和台湾的繁体这个
0: 读者、啊、
1: 所以呢尤其是因为你论的是古文嘛，那么你做这个繁体的呢，就是回归它的那个原真的那种美嘛，所以这难度确实是挺大的，那也是我这样的岁数呢是不可能达到这功力的。所以林老的研究文心雕龙40-50年，然后呢就是等于大半生的精力都在做这个文心研究，做流血的研究，所以呢他来做这个等于最权威的校对。所以呢这是也是我的特别的走运。当然林老也跟我说了，因为等于张光年有恩于他，真的。因为我爸呢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第一任会长，那也是创建这个学会，然后呢支持这个学会，然后使文心雕龙呢变成一门显学，就是等于它是一门学问，像红学是一样的。它是专门有国际上的一大批有才的学者，包括外国的汉学家在研究这篇，因为它太伟大了，
0: 就是太博大精深了，就是每一个点实际上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典故在其中啊。 这本书的这个手感品相也很好啊，这个装帧也是重新进行了这种包装。
1: 重新的，这个是我哥哥设计的，我也帮忙出个主意，因为我跟我哥都是学美术、学设计、
0: 学设计出身的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标题就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我们出了几稿哈，都觉得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后来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骈体文呢对着它，
0: 嗯，
1: 就因为这是我爸的书法，那原版的书呢就是哎就是他的把他书法就是直排就排在那里了。后来我说那把它翻过来镜像，我们叫 mirror 哈、嗯，镜像翻过来呢，不刚好表现了骈体文的神韵吗？所以呢。哎呀，我哥一讲太好了，后来我们就把它给翻过来了，哎，大家都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你把它翻开呢，
0: 嗯、哦，看
1: 就看到了，更清楚，一边是烫银的，然后呢，另外呢那边的镜像呢是没有颜色的、
0: 嗯、
1: 凹纹的反字，哎，
0: 对，
1: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家
0: 对
1: 特别喜欢。
0: 本身《文心雕龙》就是古代的一部著名的。这样一个文学的专著啊，再加上张光年写的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尤其是这个重新进行了装帧以后的这本，完全可以做收藏用。
1: 对，就是我们当时想到，因为自己也经历了这个社会，就是等于现在纸质书呢，实际上不是传达信息的主要的媒介了。
0: 对，
1: 你主要媒介是在数码。
0: 嗯，
1: 那么这个纸质书，既然你做。就要做成一个艺术品，
0: 嗯，
1: 能在案头摆着人摸着觉得过瘾，所以我们就说那骈体金意呢精美啊、
0: 嗯、
1: 古典文论高妙啊，文人良师亦友，案头永久珍藏、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么想，所以才把它做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么一本书。
0: 嗯，
2: 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50篇，体大略周，笼罩群言，是一部体系严密、取经用密的古典文学理论名著，堪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媲美。张光年先生没有对其展开全面的研究，而是从中精选出对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30篇，以白话骈体语逐篇进行翻译，既不失原意，又能够做到句子对偶、平仄相押、韵律协和，译文优美，笔势酣畅，传神达旨，达到了古诗文翻译信达雅的最佳境界。较之此前数十种《文心雕龙》译著来看，这本白话骈体之译文无疑是张先生天才的独创，如饮醇醒，如食橄榄，回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骈译每篇都有译后记，短者几十字，长者几百字，但篇篇皆精品，它是作者进步的文艺思想立场与观点的集中体现，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经验总结。最新出版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是全新的竖排繁体版，书后附录分为两部分，附录一是作者对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复校，其校定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附录二则对骈体语义《文心雕龙》进行了多方面的补充。
0: 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我看有一个安东先生您写的一个跋文，给大家来讲一讲写了什么内容。
1: 好的好的，我原来坚决的认为我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来写一篇跋文，但是林老呢说呢，你不要想什么资格不资格，就是要告诉读者我们为什么要再版，就这么简单啊，大实话就说、
0: 嗯、
1: 然后不懂的你问我好了，等于说呢林老呢就帮着我呢，就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再版这本书呢，就大概的就是有一个介绍啊、
0: 嗯、
1: 那就是说等于这本书出了以后呢，到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我们要把它弄得非常的美，非常的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弄成是典藏版啊，是一个艺术品，
0: 嗯，
1: 这是形式上的东西、嗯、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呢，就是说现在这本书呢它能够以这种繁体直排的形式呢就来给大家作为一个现在的数码媒体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不叫补充了，它就是它一种特殊的存在，就是它艺术的存在，它会作为实体的存在。那么你拿这本书，你就会喜欢，你就会摸，你就会读，对吧？不是说你光看着电脑，你读点内容，它有它的形式感。那这个呢， 就是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林老的呢，就是说因为他书后都附了文心雕龙的原文，
0: 嗯
1: 啊，那林老管他叫白文，那白文呢就是他没有注解的，就是完完全全的文心雕龙的那个、
0: 哦
1: 原文啊，这原文呢可真是不简单，因为它的范本呢，现在都大家认为最权威的就是范文澜的那个注本啊、
0: 嗯，
1: 范本。那范本呢，也是经过那个范老一生的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啊，包括以前的这些这个学者的研究来做的。那大家公认为一个很权威的版本，但是林老在范本的基础上呢，就是等于。以这个现在的这个资源吧，就包括到日本去找这个文心雕龙的一些遗失的一些善本、一些真本啊，包括宋本、
0: 哦嗯、
1: 甚至这个敦煌的残卷，大英博物馆里边去找敦煌残卷、
0: 嗯、
1: 啊，然后把这些资料拿来综合的研究，而且不仅研究文心雕龙，而且研究文就是刘勰这个人，研究这个作家本人，而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思想家的，就是他思想非常了不起、
0: 嗯、
1: 那他呢就是同时他还有其他的就是这个一些著作啊，这本是他的这个流传下来的，同时呢还有一个不能定论的一个就是刘子这本书，那么这个在海内外呢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等于文心雕龙学界对这个是有极大的争论的、
0: 嗯、
1: 这个刘子到底是谁，
0: 对，
1: 是作者，那林老呢以他大量的研究来证明刘子就是刘勰，这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0: 嗯、
1: 曾经在中国文
0: 学
1: 界学会呢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0: 这
1: 时候呢那张国年士会长呢是积极的支持大家讨论啊，各种意见，所以呢，就是等于繁荣了这个对于文心雕龙的这个大胆的、开放的和严谨的研究、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白文呢，就经过林老的近十年，我们就话说回文心雕龙来说，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呢，就在范文澜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600多个字。这600多个字，我们说如果小学作文的话，600多个字啊，一咬牙一会儿就写出来了。这可是古籍的校刊，每一个字都要查大量的资料去证明它应该有这个字，就是范本里面没有这个字，现在我们有这个字，这个是不得了，所以都是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那这近十年呢，就进展的就越来越快呢，那就是说等于现在呢，这是海内外最权威最全的一个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原文，
0: 也就是说这个在这本书当中骈体语义文心雕龙当中收录的林老的这个版本是最全的了，
1: 对了，而且是第一次出版、
0: 这个意义多大呀，你想想、
1: 所以我就是对林老真是感激的是五体投地啊、
0: 可想而知他对这部作品这种重视的程度，
1: 对了、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对林老来说就是他的生命、还有呢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等于张高年啊，就是我父亲在这本书里边呢，他每一个译文的后面呢他都做了一个译后记，那林老也一再叮嘱我在跋文里边呢要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译者译著者哈、这本书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他也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诗人加学者呢，他还是这个就是文艺的评论家，所以呢他在多年的这个创作经历和他的人生经历，因为他整个就是等于半生全是在战火中度过，在抗战前线啊，在这个缅甸啊，比如说远征军在缅甸的时候他就在缅甸，我们就是说开战吧，就是淞沪会战上海的时候最激烈，他就在上海做那个难民救援、武汉保卫战的时候他就在武汉、武汉空战的时候就是整个抗战的过程最激烈的几个点他全在，等于大家要保住西线的供给线，然后呢那个日本人要把缅甸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援给切断的时候，西线打最厉害的他在仰光和曼德勒，那个就是说宣传抗战，所以整个他这一生就是这样的经历，是一个 学者和教授完全不可能有的，
0: 对，
1: 又是一个诗人，所以呢他的译后记呢就非常的有这种体会，就是说他把那个刘勰在这个中古时期的对文学的一些高见啊，甚至一些远见，拿到今天还是贴切今天的实际，让今天的文学的创作者诗人也好作家也好呢、
0: 嗯、
1: 看到文章应该怎么写，特别有意思，
0: 太好了。我们今天说实话、哦、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更多的为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是小说散文或者是科普类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有幸能够拿到这样一本书为大家来做介绍，骈体羽翼文心雕龙，我想对于我们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3次审议。草案3审稿进一步增加了有关人才、资金、补偿等方面的规定。今年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缩影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缩影，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本次发布的医保病理云缩影

拧共设八个部分，总长79会，涵盖全维度核心检查信息，要素全面，精准可塑。近日印发的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到今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做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天上午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将中科卫星14星、晋安梦想星810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台风紫檀和沙达尔可能分别于25号夜间至26号白天、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我国。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将此前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昨天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冠军，收获本届赛事第二枚金牌。昨天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印度尼西亚队，获得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女子板球赛冠军。凭借这一成绩，中国女板将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的舞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也是中国女板出征亚运前的最后一次国际热身赛。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不打也不骂，他的训练方法能让狗狗们很听话。
3: 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
2: 他如何让萌狗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3: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

0: 军。
1: 你谁啊？
2: 我屌爆。
3: 2014年9月30日，喜剧电影《心花怒放》在全国公映，票房轻松超过10亿。
4: 请付款。
3: 这部影片讲述了黄渤、徐峥这一对好朋友带着狗狗果汁一路旅行的故事。除了两位男主角的精湛演技，另一位小主角萌狗果汁也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果汁的主人，宠物寻导师何军。
5: 其实动物的戏啊跟人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对白啊，所以它都是本色出演。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就是用果汁或者从训练的角度来说，其实狗和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外形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它能够跟人交流，然后所有的表现的行为都是符合这个人类的这个道德标准的，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其实最开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愿望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动物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尊重，就是一定要明白人的这个社会标准道德准则是什么，不出问题才可能。所以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在北京郊区，何军有自己的一个宠物训练学校，这里面有一些是他捡来的流浪狗，一些是其他主人送到这里委托他训练的宠物狗。狗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能俘获人心的宠物，人类和狗已经共同生活了12000多年，宠物狗往往被人们当成家庭的一员。那么怎样才能把宠物狗训练得像果汁一样听话呢？这是一门学问，而摸索出这门学问，何军用了很多年。
5: 从小就很喜欢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家里不太有条件能够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后面好像有部队，然后有狗，然后他们淘汰的狗，然后会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会儿我们还抱了养，然后但是父母不让养，就又送回去。
3: 直到1997年，何军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开始养属于自己的第一只宠物狗。
5: 是一只白色的狗，那个时候十条就是工体边上有一个宠物店，然后在那儿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养纯种狗，希望养纯种狗，所以都去宠物店去买，然后结果买到的并不是纯种狗啊，然后长到7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毛了。然后后来那个找到店里，店里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后来给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消协对这事儿特感兴趣，他们说第一次遇到有宠物的投诉，他们给协调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们要求把狗退回去。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最后退了大部分的这个买狗的钱，然后那只狗一直到16岁吧才没了。
3: 刚开始何军对于如何养狗似懂非懂，像大多数养狗人一样，他最头疼的就是狗总是乱排便乱咬东西。
5: 就跟现在普通的主人养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定点位，犯错误了然后打屁股，就这样。
3: 后来何军又陆续养了一些狗，而他在收养这些狗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5: 我们也看到很多狗被扔掉了，觉得繁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做训练的话，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你可以教会主人如何去跟自己的狗狗沟通。其实有很多的被遗弃的狗是因为跟主人之间的沟通不好，然后导致它行为出现问题的。
3: 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浪狗，何军心里很难过。2004年，何军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

0: 接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训狗方式。
1: 那边有狗的比赛，看那些训练员他和狗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给他下口令，其实跟国内的那个训练方法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柔软，或者说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很柔软的训练方法。
0: 这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场面让何军十分感动，回来之后他开始探索这种相对温柔的训练方法。何军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正向训练的概念。
1: 他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它可以就是我们训练它不动，不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在它身上做手术，然后只是局部麻醉，然后它完全配合你，就是它的房间完全它可以选择回去，但是它愿意停留在你的身边，然后把这个手术做完。
0: 如何利用这种正向训练的概念来解决宠物狗乱排便的问题呢？经过一番实践，何军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宠物的心思。
1: 实际上狗尿尿一方面是生理反应，就是它膀胱满了它可能会去尿尿，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你看有很多狗会在电线杆子上尿尿，然后别的狗过来闻一闻，然后接着会再去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玩微信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我可能发一个微信这个就是狗在电线杆子尿一泡，说它在干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都看见了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嗅闻的一个过程，去闻那个电线杆的过程，看完了以后点个赞，就是又在那儿尿一泡，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狗有压力的时候，它也会在家里头去尿尿，它有很多信息是这种压力，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告诉主人，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就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有笔、有文字、有手机，他们就是通过尿尿去交换的。但是他知道你每天都会睡在那个位置，你一定能闻到，所以他就去那儿给你写封信。
0: 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宠物的需求，遇到宠物狗乱排便的时候，许多人通常会采用打、骂等体罚的方式来训练狗，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1: 我有一个客人，他的狗一个小的贵宾，然后他是大概10个月才从宠物店买回来，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社会化最佳那个时期，所以他是特别胆小，然后可能主人以前也就是使用过处罚，然后就是在他上厕所不对的时候可能处罚过他，所以他一直背着人去排便，抓了一个现行，他正在这儿排便呢，然后我们打他吧，这是不对的行为，告诉他，但是狗可能并没有学会到我不应该在这儿拉，我应该去哪儿拉，而学会到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排便，所以他就躲起来去排便，沙发底下或床底下。
0: 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很多被主人送来的狗都有乱排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一问题运用何军的正向训练方式2周就可以解决。
1: 他只要有排便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奖励他，如果他能够当着我们面排便的话，其实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奖励到他正确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周围铺上那个尿垫或者厕所，如果他开始喜欢在我们周围排便了，就有机会去到上面去排便，然后我们就换成更大的厕所，然后只奖励他在上面排便的行为到后来做得非常好的。
0: 这些都是何军倡导的正向训练法，这种训练法颠覆了老式训练法中通过强迫宠物犬来达到训练目的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训导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让狗狗们能够非常自愿而且充满愉悦地完成训练工作。
2: 我们正向

0: 训练法也有一个叫法叫响片训练法，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响片。这个响片呢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那按下去弹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我们用这个声音去标定动物做对了。
1: 响片是现代正向训练法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在合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大多数的狗狗通过响片的训练都能掌握一定难度的技能，
2: 就是摁响片然后给狗食物奖励，这样的话你再一摁响片它就知道要给吃的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会跟行为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它屁股着地了，我们就摁响片然后给它食物奖励，它就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坐下。
1: 响片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狗狗们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响片，2005年何军和训练员远赴澳洲学习，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训练方式产生了怀疑。
2: 我在那儿待了2周的时间，我没有听到训练员一次说 no，就不允许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个训练，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总是觉得就是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现在其实真正了解到就是忽略，完全的忽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实际上是最好的。响片呢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只是告诉狗对了对了对了啊，所以每当他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按响片告诉他对了。在他学习的初期的时候会使用响片，当他学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使用了啊，我们直接可以用口令了。比如说原来在学习过程中是坐下然后屁股着地了，然后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他食物奖励，当学会了以后我只要说坐下他坐下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奖励了，就不用再标定这个行为了。
3: 他一直会在接受你，对，这其实是我们小片训练的一个目标训练。
1: 回国以后，何军开始大力推广这种正向训练法。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法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运用的话，就可以解决人与狗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那么怎么推广呢？在何军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条流浪狗变为宠物明星。
2: 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就是传播正向训练这个理念，我觉得比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教学生或者做活动这样宣传其实要快得多。一部戏10亿的票房，这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对果汁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1: 萌狗演员在片场如何察言观色？
2: 会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
1: 正式拍摄，一向乖巧的果汁却开始罢工。
2: 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随着电影《心花怒放》的热播，萌狗果汁一举成为一名动物明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果汁就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4: 名字叫对不起。
5: 起什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就帮奶奶街给人赔不是？
4: 我原来想叫它橘子皮来着。
5: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
4: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儿吧？
2: 果汁儿应该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因为它肯定是一个串串狗，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梗犬的血统，因为它那个嘴上那毛是炸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那会儿是在一个宠物店做那个训练的咨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机构，北京的，然后那个老板的司机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来说这个是早晨从另外一个店的门口捡到的，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果汁儿。 那个时候才那么这么大一点儿，特别可爱。然后，他说没办法，他说放在你这儿先做训练，然后再找人领养。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情，而且所有做动物工作的人都会喜欢动物，都希望能为动物做一点事儿。在现在这个宠物这个圈子里头，实际上流浪狗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果汁呢又是被捡到被救助的狗，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够去为流浪狗做一些事情。
1: 果汁虽然年纪小，可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在拍摄《心花怒放》之前，果汁已经拍摄过三部电影。2013年，这部名为《降落》的微电影上映，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一只流浪狗而相识相爱的故事。

0: 正是因为这一次果汁儿的出色演出，让心花怒放剧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何军。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一匹马，那个奶粉没了，所以我特别着急走。然后那个剧组说7:30以前，我跟他说必须7:30以前到，要不然商店就关门了。然后他们好7:20给我打电话说往我这边走，我说来不及了。我说你回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个剧组。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导演又让人开车把果汁他们接过去看，然后10分钟就敲定了，就是果汁做了一些常规的这训练的表演，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0: 虽然果汁经历过一些专业的拍摄训练，但是何军发现面对片场这个新的环境，果汁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定位训练。
1: 就是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的话，我们需要动物去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做动作，而不是说在训练员面前去做动作，就是用相片来做，就是训练的定点，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会最开始会训练他上垫子，上一个垫子，只要他上到那个垫子上，我们就会按相片，然后给他奖励。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垫子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只缩到很小的一个点，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不干胶贴在地上，跟他说去，他就会踩到那个点上。
2: 我得回家，果汁还在家呢。哎，
3: 果汁给你带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动物演员和人物演员有很多对手戏。为了让果汁和主演们尽快熟悉起来，何军除了让果汁尽量多的与大家接触，还教授给黄渤、徐峥一些简单的训狗口令。
1: 包括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然后很远他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谁，然后他就会跳到他腿上，然后往那一趴。很多时候那个宁浩导演都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然后就是果汁在演戏的时候他会跑到现场去看，因为现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4: 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接。
0: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果汁将黄渤扔出去的离婚协议书捡了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何军平时对果汁就有类似的训练，然而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1: 最开始他是分割财产嘛，把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电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为二，就因为跟他妻子离婚了，然后他都分成两份嘛，椅子也给锯开了。在拍的过程，因为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然后果汁就再也不从那个通道里头过来。我就觉得现在的演员和导演对于动物福利的那个意识都越来越强，然后所有剧组人员都等着，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训练，然后让他对这条通道和对椅子进行脱敏，因为他紧张嘛，我们就不能让他那么敏感脱敏。大概做了得有10多分钟，然后就一遍做，黄渤也在那配合，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还是从那个通道里给调过来了。
0: 置身于何军的宠物培训学校中，就像来到了动物园。除了宠物狗，何军还会对这里其他的动物进行训练。
5: 引诱他过来。Hello， 你好，我是。现在做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飞行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给信号它就能够飞过来，然后落在人的身上或者手上，然后再一给回去的信号以后它们就自己回笼。我
1: 们训练猪，训练鸡，训练各种鸟类，然后还训练兔子，然后训练羊驼。其实这些动物你只有跟它沟通交流，你才知道哇，它们有那么好的感知器官，它们那么好的这个生存能力，其实这有很多的都是人类比不了的。他们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察，那鸡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它的视觉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叫，叫，叫！我天！少！喂！这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对狗的不了解，才导致了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狗会咬人，比如说狗会不停地吠叫，会在家拆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狗的压力太大所以导致的。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业，作为为狗服务的人不懂得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服务的过程中给客人制造出来一条有行为问题的狗。包括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个如何去解决行为问题，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看完了那个，如果这么操作的话，绝对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在媒体上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0: 何军在自己的宠物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宠物培训课程，他希望让更多的宠物能够接受到正确的训练，哪怕只是改掉一个乱撒尿的小毛病。何军说，让宠物与人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让流浪狗能够更少一些，这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谁的拥抱需要他鼓起巨大的勇气，
8: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
0: 怎样的说明引起了众多口舌纷争？
8: 我们那书面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
0: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本期口述人张耀华生于1957年，北京动物园动物饲养队副队长。
8: 从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只是一个语言的没法沟通的问题。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从饲养上呢，你慢慢就体现出来这个人跟动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有些动物，就是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0: 河马叫做晶晶，张耀华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3年，那时候这头小河马只有4个月大。
8: 接晶晶的时候，我是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大型动物这个母子分开的那种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母亲就说决定以后拿走，把这小崽拿走，完了以后他们天津饲养员就把这个门把晶晶的妈妈就用闸门的方式给她揭开， 揭开以后，晶晶妈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崽跟她要分开，回来以后就冲撞这个门，想，但是她再撞，她是躲撞不开这门的。所以说小崽呢，又在这个隔着栏杆，又跟她妈又也是不依不舍。
0: 仅仅与妈妈的离别，让张耀华深为感动。所以在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金金总是关爱有加。
8: 96年病了一回，那会�儿到时候就是将近40多天，一口吃一口不喝，就在这里头来回溜达，或者在这一趴，两腮的地方赤红赤红的。当时很难，就说发现他什么毛病，完我们兽医打针呀、处理各方面都做好些治疗。最后呢，就是一口不吃不喝，从南方给他进了好些的那个鲜的那个青饲料，也不吃。
0: 40天不进食，金金厚实的脂肪几乎消耗殆尽，生命也危在旦夕。张耀华分外着急。
8: 我就无意中的看到一个空调下边有长了嫩芽，一个钟头给他搅了4两，回来以后，哎，搁在嘴边一口就吃了，完了就又号召就我们班组的职工又下去找个剪子，找那是带空调地方的搅，一天给他搅了2斤多，也给吃了。从那天开始，一点一点就开始恢复了。来，姑娘，吃吧，吃吧。
0: 金金终于恢复了健康。不久还做了妈妈，她已顺利地产下了8头小河马，成了北京动物园的英雄母亲。张耀华为此倍感欣慰。做动物饲养员整整30年，张耀华自己也说不清他到底养过多少只动物，但是对每一只动物都像对金金一样，他付出了全部的情感。
8: 养动物，7分的责任，3分的技术，不见得这个技术多深，但是你的责任必须到位。我跟年轻的讲课也有人说，串一只老虎不见得是非得高级功能串去，说串一只老虎，过去说怎么串也好，它不进笼子。年轻的饲养员过去，啪一跺脚，这老虎一害怕就进去了，这不见得是技术，这就是一个动物之物之间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得了解这动物到什么情况下它想进哪儿，想走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那就平常你跟你动物的观察，就是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你得体验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有些说可能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你必须得喜欢，你要从心里要不喜欢这动物，你就别提你能养好动物，这不可能。
0: 喜欢动物才能养好动物，这是张耀华做饲养员整整30年总结出的经验。1982年，张耀华进入北京动物园，成为检疫场的饲养员。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一头动物在入园前都要进行检疫。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动物园加强动物的搜集工作，大量的新动物陆续到来。张耀华的工作就是饲养这些新动物。
1: 他来了以后，他当时的环境跟你这儿的环境截然不一样。作为动物来讲，他装了笼以后，或者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运了以后，他就等于是进了一种捕杀似的，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装上箱子里，塞到笼子里头，给你拉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着等着，来给他们摇摇头，谢谢，摇摇头，啊，谢谢，嗯，行了，再摇一个，啊，行了，乖。
0: 将心比心，张耀华经常这样换位思考。
1: 坐下，
0: 他发现，对于新来的动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排解他对新环境的恐惧。
1: 哎，好呀，哎，真乖，真乖，乖乖，好嘞，起。从日本来过一个黑猩猩，当初来的时候是6岁，可能是。这名字人家来的时候都有档案的，叫毛毛。小猩猩拿出来放出来以后，特别的漂亮。那猩猩看着我，趴那，哎呦，那种发怵的那种眼神，发怵的感觉，有点求助的感觉，往前错吧，他也知道你也是人，跟我原先养的人应该是都是人，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他不一样，又想过来又不想过来。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这一切让黑猩猩毛毛焦躁不安，他的情绪该如何安抚？张耀华说，这考验一个饲养员的经验，也考验一个饲养员对动物的感情。
1: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你要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说要是我要是胆小，或者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我一掐他胳膊，啪给扔一边去。这只猩猩，我跟你说，他终身他能记住这，他不会再往你身上扑。完了以后，有可能他大了以后，他没准能还伤到你。所以我帮抱了以后，拍了拍，哎呦，他眼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感觉，
0: 充满善意和感情的拥抱，缓解了毛毛的恐惧。但是张耀华说，这可不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办法。
1: 好的，什么抱猫啊，或者一些小型食肉的动物，像这东西你就不能抱了。这就是你凭你饲养经验，但是来了以后，你给它兽舍里头搁一个箱子。放出来以后，他当时胆小，他直接藏在箱子里头了。但是你看着他跑进去，他肯定知道他活着呢。但是他那种安全感，就对他来讲，这个动物钻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安全感，听觉了以后，他就对你这屋里的环境就慢慢掌握，就是一点一滴。
0: 对更加机敏的食肉动物，饲养员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要一点一点地解除他们的戒备，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1: 你一天两天你不见得看得见的，但是你把那肉给它搁在收拾门口，它夜里出来以后，自个儿把食吃了以后，它慢慢时间长了，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这儿来没有毛病，人家晚上给我吃了，吃完了喝饱了，完了以后我再藏那里来躲避人家那个干扰。时间长了，它自然它就出来了。你有什么动静一开门，到这点儿，他就知道你可能喂他来了，到时候他就出来歪着头看看你。你再进来以后呢，别藏了，该吃了，你得搁在那儿看看着你，就很自然的，他到时候把肉给吃完，他就跑了。
2: 你看这个，看他
1: 舌头
2: 吃，
1: 得嘞，吃肉别喂了，
2: 不来，
1: 别喂他了，别喂他了，应该吃多了受不了啊！你也这么贪嘴，
2: 成我喂我自己吃。
0: 在北京动物园里，张耀华熟悉他饲养的每一只动物，这是他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结果。他跟动物的缘分其实比他的工龄还要长，因为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
1: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小能端着料呢？因为所谓还是小动物园，那会儿那喂的料都是那么一小盆一小盆的，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呢，那就料吃的那比较杂，所以说那个过去那阿姨叔叔就可以说拿这个肉末过来， 拿那个窝头过来，拿俩苹果，家庭的一些零碎的小活，哎，那会儿确实就特别感兴趣。
0: 张耀华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动物园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与他们相比，张耀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动物。
1: 他们拿来饲料，说你喂去吧，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喂的。那种感觉跟这会儿的感觉，要说从饲养上喜欢的时候，都是培下了基础。所以说那会儿的动物的眼神就不一样。就说来一只动物，你给它一根，你看那个猴子，它过来跟你伸手要吃的时候，它的眼神跟你的眼神一对，那种感觉，一般是你要不是说饲养的，是你体验不出这种感觉来了。有的猴子来以后瞪着眼，呲牙咧嘴，其实它是想冲你要吃，它也不是，它也是吓唬你，看你有没有这种胆量跟我对视。但是你跟它这猴子对视时间长了以后，那猴子呲牙咧嘴，它就马上就跑。他不会在那个向你扑来，那种很少。
0: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可接触时间长了，张耀华居然也能明白动物的心思。慢慢的，他把对动物的兴趣扩大到了家里。
1: 见着他们饲养员就老实了，在那会儿的基础上呢，应该已经打下了一个喜欢这个动物的一些基础。所以翻回来以后，我回到家以后就是说，走街串巷买那小鸡也好，那个小鸭子也好，也买回来，拿回来就养。但跟野叔那会儿给他弄点菜叶子，弄点方便面，喝冷喝冷一块吃，这哎长得也挺好，自豪感也挺好。当时养了，我记着养了30小鸡嘛，死了一个，那就是下雨轮的，还不是我养死的。那时候下雨，那棚子没弄好，给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完了以后，当时那会儿也是挺不高兴。我妈说：“讲话以后你上动物园里看什么样的鸡没有啊？那鸡不比这好看，那都花花绿绿的，什么孔雀那毛都不比这好看。”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又多又好看，张耀华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动物园做饲养员成了他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他25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
1: 那会儿的饲料按照老百姓来讲，就是让他吃饱了喝好了，养好动物呢，就是达到他一个繁殖体壮，毛皮就会特别光亮，这就是一个饲养当时一个标准。要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圈，一个棚子，一个房子就完了，生存繁殖这都能达到，但是他这个对他的这个生活习性达不到。
0: 30年过去了，北京动物园已然今非昔比了。
1: 通过2000年以后我们改造呢，把这个场地整个打平以后，就唯独给它盖了一套房子，所有的那个运动场给它打开，让它一个公的或者两个公的带着一个群跑，对它的繁殖、蹄子的修长、生长、活动量都有很有好处。这个好些游客已经看出来了，它的这个，你看这个马的这个臀部后边长得真是膘肥体壮。它的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完了以后它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好。
0: 给动物修建宽阔的场地，给它们奔跑的空间。张耀华说，这给动物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1: 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死亡率减低了，因为过去都是小圈，斑马是神经质动物嘛，生产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个人的惊吓以后，它容易冲撞，圈小又是铁栏杆，一撞有时候当时撞完死亡，80%的马撞栏杆以后一般都死了，因为它撞的它没有防卫能力，直接往上撞，撞完以后当时撞的都是脑门，脑门完了以后是胫骨折，完了就造成死亡。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上，你出现不了这种状况了，顶多就出来以后哗啦哗啦跑出来，哗啦哗啦回去，在外头根本就出现，就是他打斗也是追着他来回跑，他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0: 不仅活动的场地变大了， 场地上的布局设施也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实用和美观。
1: 这个棚子也是仿到那个非洲那个古洛那种效果，一个是给动物的遮阴，一个呢就是喂一些饲料，防止那个下雨轮了以后为那个遮雨起了一个作用。
0: 随着时代的变迁，饲养员要面对怎样的新问题？
1: 他就提出来，他就会质疑你，你在那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
0: 聆听各界的声音，人与动物又该怎样和谐共处？
1: 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0: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时间来到21世纪，北京动物园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耀华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走出国门。但是每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当地的动物园。
1: 在我在新加坡看，人家就是挺小的一间兽舍，人家就说创造出的那个层次感的那个兽舍就比较好了。80几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兽舍里头一块踏板，或者一个磨爪子一个大凳子，人家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柱子，一个假树似的柱子，他就老虎他就知道在那上头蹭。完了以后，他这个卧的那个方法呢，可能在一个半山窝的地方，把这兽舍抬高有一个层次感，在一个屋子的一半的地方，人有那么一块挺自然的一块木踏板。它动物它就是谁也知道，这个动物也好，它愿意在高处待着，俯视着下边，它有一个安全感。
0: 兽舍还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身处大自然般的安全感。张耀华他们看到了差距，所以从2000年前后，北京动物园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兽舍改造。于是便有了如今宽敞的斑马院和绿荫掩映的狮虎山。但是张耀华说，在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兽舍的更新，而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前些年动物说明牌上往往有这样一句话，
1: 我们那说明牌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当时有些人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尖锐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肉可食，这个动物可以杀了，肉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味佳肴。皮可用，那就是说它这个毛可以拿回来，可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做一个防寒的东西。这个对动物来讲就是一个杀害了。
0: 同样是拥有生命的生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和珍稀动物，不应该成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装饰，这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开始便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1981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更加促进了动物保护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1: 国外的有些这个保护动物组织对你动物的饲养水平达不到这种标准，它会有的会提出抗议的。
0: 随着这种动物保护观念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也开始更加关心动物的福利。
1: 现在有的动物它在外头晒着，那个兽舍里头你没有给它盖个遮阴设备，它就在暴雨上晒着，它在老百姓看着它就不舒服啊。它就提出来，它就会质疑你，你在这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这是在过去是那会儿在这上的很少，只是提个建议，你们改就改，不改是跟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直接那个关系。现在你不改，现在这个游客呢就要投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解释这个清楚。
0: 来自国内外的声音加速了北京动物园从外观到理念的改变。说明牌上肉可食皮可用也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动物 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动物朋友提供。

0: 怎样的福利，怎样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也提上了动物园的议事日程。
1: 我们这属于食物分工的一种。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它你撒一把虫子，五分钟之内基本上全吃完了。完了吃完了没得干了，等于它就是自个儿等于那儿一待那儿一窝，等于对它的生长没什么好处。这么一来呢，给它装瓶里的，增加一是增加的活动量，二是增加一个活动的乐趣。你看它叼到上头去了，它叼上底下给抢过去，又是它再来回抢，等于这一瓶完全五分钟吃的东西，也可能这一下就下午半天就是它了。
0: 要让动物健康成长，张耀华说，舒适的、充满乐趣的环境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避免动物医疗时的伤害。
1: 过去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就得把它吹倒了麻醉，躺在那儿抽一管血，就因为抽这管血就得麻醉它。麻醉完了以后，再打解药，再让它起来。这一麻醉，一个是对它的伤害就相当度特别大，有可能就是窒息造成死亡，或者在打完药有可能冲撞造成撞伤。现在通过我们训练呢，就是完全在这方面都能解决了。尽可能的动物，我们能不麻醉绝不麻醉。
2: 过来，这边了，耳朵，耳朵。
0: 从强迫麻醉到训练他们主动接受治疗，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饲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耀华的思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1: 八几年的时候，就说这动物已经到不成了，还给它安，就说那会儿有时候也打针，或者有时候就给它捐在屋子里头，就得让它自然死亡，别人有人看见就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饲养员，从我个人理解的话，它终归是个生命。从我的感觉，我说从我手里让它断去这生命，我现在是一是下不了手，二我也说不出这话来了。我说，来来，叫一个。哎，欢迎欢迎他们，加油！哎，好，真乖。哎，再叫一个。哎，真乖，来吃吧，行吧。来，上来。这还挑啊？这水平不低了，有青有菜的。
0: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耀华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四年了。四年是距离张耀华退休的时间。虽然从小就在动物园长大，虽然在动物园工作了30年，但是张耀华想到要退休，仍然难掩伤感之色。他说，他离不开动物园，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些。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券。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北京时间22:05，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时间已经悄然走向了八月末，拉萨的夜晚并不炎热，尤其是当夜雨如期而至，伴随着雨水打在叶片上的沙沙声，人也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可还是有朋友深夜难以入眠，尤其是当心里装着很多心事儿的时候，入睡呢就变成了件很艰难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越想睡越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天亮，手机呢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明知道明天还有事儿，可就是闭不上眼睛，那些念头在脑子里打转，白天说过的那句话是不是不太合适，那件事儿是不是处理得不够好呢，好像所有的事儿啊都要在深夜重新来一遍，越睡不着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还有那种越想表现好越出错的时刻，准备了好几天，提前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无数遍，一进那个房间，手开始出汗，脑子开始空白，本来能答上的问题也变得磕磕绊绊。还有感情里的那种感觉，明明很在乎一个人，可越在乎越患得患失，他回消息慢了一点，你就开始想，哎，是不是

我哪儿做错了？你问多了，他觉得你烦；你不问呢，自己又难受。最后，他走远了。你就怪自己，怪自己不够镇定，不够从容，不够装得住。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太紧绷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时刻呢，有一个共同点，你越想做好，反而越做不好，越想睡呢，越睡不着，越想表现好，越容易出错，越在乎一个人，却越把对方推得远远的。你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上心，不够拼命，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你太紧绷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一块聊聊"松弛"这两个字。

不是躺平，不是放弃，不是什么都不做，是那种你允许自己紧张，但不会让紧张控制你，你允许自己失败，但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你允许事情不按你期望的方向发展，因为你心里清楚，你有办法，你有退路，你有重新再来的力气。那经历的事情多了呢，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规律，很多时候你越放松，结果往往越好。

北京时间22:1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其实说到松弛啊，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标签，娱乐圈里有，我们身边也有，那些不被评价绑架、不被焦虑推着走的人，不管在哪个行业，身上都有这种从容的气质。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个大家熟悉的人聊起。刘亦菲，不是因为她演过什么，不是因为她的脸，是她身上有一种很难得到的东西，松弛感。伊能静有一次探访她，聊完之后说了一句话，她如今的状态是全然做自己的松弛感，不解释，不回应，全然是自己，很放松，对自己又有信任感，不在乎外在，只关心自己的内核。不解释，不回应，全然是自己。仔细想想，这九个字有多难。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在解释，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做好，解释自己为什么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向别人证明我是对的，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可解释这件事儿，有时候是解释不清的。你越解释，别人就越觉得你有问题，你越想让别人理解你，别人越觉得你在掩饰什么。刘亦菲好像不这样。有主持人问她对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怎么看，她语气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管他喜欢什么，不是那种甩狠话的语气，是那种我真的不在乎的语气。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对抗，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你喜欢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想想，我们多少人活了一辈子都在琢磨别人喜欢什么，面试的时候琢磨面试官喜欢什么，相亲的时候琢磨对方喜欢什么，发朋友圈之前琢磨朋友喜欢什么。你活得很累，因为你一直在替别人活。可刘亦菲20岁出头就说了一句话，很多人在之后都没想明白。一个女人任何时候都尽量不要依附于某个环境或某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20岁出头，20岁出头，很多人还在想，我该怎么让别人喜欢我？她已经知道，她的人生是为她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而活。其实大家都会发现，不只是公众人物，生活里那些真正内心笃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很少

急着解释，不是傲慢，而是他们明白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呢，说了也没有用，把解释的力气省下来，留给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刘亦菲的身上有一种不争的气质？不是她争不到，是她不把精力花在争上面。早年有人问她玉女这个标签怎么看，她直接说这两个字很空洞，违背人性，拒绝被任何标签框住。有人用神仙姐姐来定义她，她也没有顺着这个人设走，她做她自己，不迎合，不解释，不争辩。你夸她也行，骂她也行，她不太在意，不是装出来的不在意，是真的不在意。这就让我想起一个词儿，屏蔽力。不是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是她太清楚自己是谁。你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别人说什么就不太能动摇你了。人为什么会紧张呢？为什么会患得患失？为什么会紧紧抓住不放？本质上是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谁，你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被爱，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好，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退路，所以你在意每一个评价，害怕每一次失败，抓紧每一段关系。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那些声音就飘不进来了，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失眠一整夜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4，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儿叫发挥失常。研究者发现啊，当人处于高压状态时，大脑会把注意力从任务本身转移到担心失败上。你不再专注我在做什么，你开始专注我千万别搞砸。结果呢，越怕搞砸，越容易搞砸。就像你走路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反而走不稳。就像你端一杯水，一直告诉自己别洒别洒，手反而开始抖。就像你睡觉，一直告诉自己快点睡快点睡，眼睛反而越睁越亮。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状态问题。你太想做好了，想好到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可你发现没有，你不需要超常发挥，你只需要把正常水平发挥出来。而发挥正常水平的前提是你足够的放松。刘亦菲在拍完《玫瑰的故事》之后，有将近2年没有进组。换做别人，2年不拍戏啊，早就焦虑了。可她不急，她在等等一个真正让自己心动的剧本。她说：“我不想重复自己，每个阶段都应该有新的尝试，哪怕会走弯路。”他说过一句话，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重要的不是某个阶段跑得多快，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并且能够一直跑下去。拍完《玫瑰的故事》，回看自己演过的3部戏，他说，觉得挺有力量，看得下去，不会如坐针毡。凭良心说，我没丢我自己的脸。他不说我做得很好，他说我没丢我自己的脸。这句话很轻，可他背后呢，有一种很稳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尽力了，他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他，他自己心里有数。这种敢停下来的底气啊，其实很多人都有。有人放下上升期的工作去读书，有人离开熟悉的城市重新开始，有人什么都不做，只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停下来不是退步，是你终于允许自己喘口气，然后再重新出发。那么在采访刘亦菲的时候，说到《玫瑰的故事》，她在里面演黄一梅，有人就问她，玫瑰这个角色和你像吗？她说，玫瑰的经历不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但唯一有过的遇见渣男这件事儿，我是遇到过的。他承认这件事儿的时候

时候很坦然，没有卖惨，没有不同情，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他有相当敏感的一面，他说自己也会内耗，可他有一件事不做。我不喜欢一直说，尤其当众诉苦，不去同情这件事儿。这一方面我挺硬的，大家为了做好工作都有心路历程。这句话让我明白，他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他不需要解释。很多人以为强大呢是气势汹汹，是咄咄逼人，是永远不能示弱。但真正强大的人，恰恰是那种看起来很松弛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炸毛，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崩溃，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动摇。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懂得，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行动才能。真正的强大呢，是内心的笃定和从容，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能平静地说，没关系，我们来解决。有句话说得好，你松弛了，世界就对你和颜悦色了。不是因为世界变好了，而是你变强了。当然，松弛不是一天练成的，刘亦菲也是经历过很多之后，才有了今天的状态。15岁出道，顶着神仙姐姐的光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关注和非议。面对争议，她选择沉默多于辩解，专注提升演技多于消耗。她说，我觉得人需要静下来，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她说过一句话，不要在意别人给你的定义，女性独立则天地皆宽。这句话里有一种很稳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对抗，是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聊感情。感情里最扎心的真相之一是，你越爱一个人，越容易把对方吓跑，因为你太用力了。你查对方的手机，追问每一个行踪，你因为对方没有秒回而焦虑到失眠。你以为这是爱的证明，但对方感受到的却是窒息。每个人都需要呼吸的空间，你把对方捂得这么紧，他怎么呼吸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想紧紧抓住的东西却从指缝里流走了。其实不只是他，很多走过一些路的人都会想明白一件事儿：把全部的重心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给对方的压力。那感情里最好的状态呢，是两个人各自都站得稳，然后并肩往前走。不是说不认真地去对待感情，也不是像刚刚说的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你把自己全部的重量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他会累，你会慌。可如果你自己站得稳，你来我欢迎，你走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你反而不会失去任何人，因为你不怕失去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拥有了留住一个人的能力。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做设计工作的，特别焦虑。别人说你做得很好，他不信；别人提一点意见，他就觉得天都要塌了。他每一个项目都拼尽全力，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呢，是常事儿。他做的作品确实很好，可他开心不起来。每次完成一个项目，不是松一口气，是紧张，下一个会更难。有一次呢，他来找我聊天，我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松一松自己？他说我怕一松就掉下去了。后来几年没见，再见面时，他换了一种方式，每完成一个阶段呢，就停下来去做点别的，哪怕只是下楼走一圈，冲杯咖啡，站在窗户边发五分钟的呆。看上去啊，好像是浪费时间，可是他的状态呢，反而好了很多。他说，我以前总觉得时间是敌人，现在我发现停一下，时间也可以是朋友。后来他的项目完成得更从容了，不是因为不努力了，是他终于允许自己喘口气。人不是机器，人需要停顿，需要缝隙，需要什么都不做的自由。

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为什么会紧张？为什么会患得患失？为什么要紧紧抓住不放？本质上是因为你不允许事情不按你期望的方向发展，你不允许失败，不允许被拒绝，不允许失去，不允许意外。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按任何人的期望运转，你越不允许它越会发生，与其徒劳的抗拒，不如试着接纳，允许自己会紧张，所以深呼吸放松，允许可能失败，所以做好替代方案，允许被拒绝，所以脸皮厚一点，允许意外发生，所以保持弹性。当你真的允许自己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些焦虑反而会慢慢退潮，因为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能走过去。今天呢，我们聊了累，聊了松弛，也从刘亦菲身上看到了一种活法。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松弛从来不是某个人的专属。你楼下那个慢悠悠遛狗的大爷，你同事里那个被批评了还能笑着去吃饭的姑娘，甚至你自己在某个深夜突然想通的那一刻，那都是松弛。它不在远方，就在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里。其实不管是累还是紧张，说到底呢，他们都是一回事儿。你觉得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做的太多，而是绷得太紧。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你怕出错，怕丢脸，怕让人失望，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撑住这件事儿上，可撑久了是撑不住的。刘亦菲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榜样，不是要成为别人，是成为自己的榜样。你不需要成为刘亦菲，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你只需要成为那个晚上能睡得着，早上能起得来，遇到事情能对自己说没关系的人。那北京时间22:45，也很想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编辑小易跟我说的一件事儿。他说他从小呢就被要求要做一个得体的女孩，她的爸妈对她很严格，吃饭不能发出声音，坐姿要端正，见到长辈要主动问好，在别人家做客不能乱碰东西。她说她小时候最大的恐惧就是在别人面前做错事儿，那种恐惧跟着她跟了很多年。去别人家吃饭，连垃圾都会小心地带走，她不敢第一个动筷子，不敢剩饭，她怕别人觉得她没礼貌、没教养、不够好。我想这种怕不是她一个人的，是很多女孩都有过的。后来她去男朋友家，一大家子人围在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呢，男朋友在夹菜，手一滑，一块很大的肉掉到桌上，还带翻了一杯水，油花溅到桌布上。她以为男朋友的父母会说她，可桌上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反应。他爸爸继续夹自己的菜，他妈妈呢继续聊他的话题，他奶奶好像完全没有看到，没有任何人停下筷子，没有任何人看他一眼，甚至没有人说没事没事，因为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需要被原谅的事儿。小易说他当时愣住了，他愣住不是因为肉掉了，是因为居然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他整个成长过程中学会的是做错事儿要立刻道歉，要弥补，要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可那一刻他男朋友居然自己把肉夹起来放回碟边，重新夹了一块放进了嘴里，然后继续吃饭，继续聊天，继续笑。小易说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菜掉到桌子上，原来打翻一杯水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不礼貌，它本来就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不可原谅的事儿。他突然明白了，没有一个社交是完美的，
没有一顿饭是完美的，没有一次见面是完美的，没有一段关系是完美的。可那些不完美，掉在桌上的菜，翻倒的杯子，说错的一句话，他们没有毁掉任何东西，他们只是让那个场合更像一个人待过的地方。东西掉了就捡起来，油洒了呢就擦掉，不用紧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从来都不是。我们不需要那么恐慌，你觉得呢？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2:53，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今天很累，那今晚就试着什么都不做，不需要变好，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证明什么。愿大家在这个夜晚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也愿大家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1: 2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
3: 录音报道10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
2: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
3: 我区各地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2: 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韦秀长参加。
3: 措那市勒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曾经2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份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 录音报道《十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带您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2: 2022年，格桑旦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旦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4: 寻边于我而言只是分内平常事，能获得荣誉我也倍感荣幸，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守边的信心也更强了。早年寻边队伍寥寥数人，如今壮大到30多人，队伍更强大了，我也要继续带头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寻边队伍。
2: 今年56岁的格桑旦增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跟着父亲放牧寻边，20岁入党，是乡里第一批联防队员。他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格桑旦增，
4: 父亲说过，乐乡紧邻边境，寻边放牧是世代不能放下的责任。
2: 旧社会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生活过得也越来越好了。后来在对应自卫反击战时，格桑旦增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运送物资，这些事儿他的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就会讲给孩子听。格桑旦增，
4: 这些事父亲给我讲过好多遍，要我们铭记党的恩情，好好寻边守边，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开始放牧寻边，现在也给寻边队当向导。
2: 寻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格桑旦增，
4: 平时寻边海拔最高是5000多米，有一次上山寻边，爬的时候没注意，等雾散去，发现自己在身处200层高楼的陡峭崖边，只要稍微不注意滑倒，便会陷入险境。
2: 在格桑旦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寻边护边队伍，守护边境线。从一个人的坚守，也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格桑旦增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她也常年跟着寻边队伍上山。次仁旺姆，
5: 说实话，以前对父亲和爷爷所干的事情没有太多了解，他们去寻边会担心，直到自己加入了寻边队伍，才真切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但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职责，追随长辈的脚步，守护好我们的边境。
2: 路变得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群众最朴素的心里话。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村民曲宗。
6: 我生于此，长于此，从前祖辈坚守寻边，接力棒传到我们这辈，现在还有专门的补贴，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守边。
2: 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
4: 只要我还能站还能走，就会一直守护好每一寸国土。
3: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旺、群众富足、民族团结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新疆日报社新闻部记者司露露，
7: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结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2: 羊城晚报经济部记者詹淑珍，
8: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新疆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2: 在日喀则采访团看到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白于萌
9: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2: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卫荣
10: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2: 在昌都，采访团记录下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长城新媒体记者冯少玲
11: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触还挺大的。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接下来我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报道。
3: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2: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

0: 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那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寻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区各地各级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铭记历史，感悟恩情，树立理想，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请听报道。
1: 秋季开学后，拉萨那区第一高级中学在组织各班开好主题班会，进行相应主题教育的同时，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开启校园新生活。学生共集
3: 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1: 副校长旺扎多吉：
4: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1: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立体展现我区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学生淡增列错：
5: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1: 2028届年级主任周文兴：
6: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0: 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我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1: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盲人体验区、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

0: 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卡达嘎布盲人乐团成员边巴顿珠：
1: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0: 自治区残联教康部部长汪平：
2: 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宣传者。
0: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积极答疑解惑。山南市乃东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洛布扎西：
3: 此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0: 在那区，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那区市色尼区群众阿布次仁：
4: 今天讲了很多残疾预防的知识，收获很多，回去后我也会做好宣传，讲给更多的群众。
0: 那区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林梅：
5: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6: 西藏台消息，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水稻丰收季，各村群众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拖地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类为丙类自费项目。
6: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
0: 近日，拉萨市举行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总额超11亿元的项目11个。
6: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读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7: 理论与实践，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文章说，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只看有没有建大楼、上项目，关键要看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提升。做好民生工作，必须统筹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改善民生的最优路径。群众的事无小事，每一次走村入户，每一项诉求反馈，每一句耐心倾听，每一份用心回应，关系的是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诠释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初心。尽力而为，做好民生工作，重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效能治理解决好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当前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量力而行主要表现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严谨审慎做好民生工作。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有的民生问题可以立竿见影得到解决，有的则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做好民生工作，要有说了就办的闯劲儿、干劲儿，同时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儿，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盲目把调子起高、把胃口吊高，不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事，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取舍，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按规律用心尽力办事，以目标为导向，从实际出发行事，才能交出有温度、可验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生答卷。民生工作千头万绪，贵在持之以恒，成在久久为功。尽力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冲锋，而是夜以继日的担当，是持续走访听民生、常态调度解民忧、迭代机制惠民生的不懈坚持。量力而行也不是回避矛盾的由头借口，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力的科学研判与动态调整，强调不能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更不能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推动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政策制定前深入调研摸底，项目落地中全程跟踪评估，成效检验时坚持问效于民。唯有秉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办的韧劲儿与执着，既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又坚持按规律办事，才能让每一项民生承诺落地生根，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时期。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7度到16度。 巴宜区阵雨13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6度到18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所县小雨9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雷阵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多云10度到26度，芒康多云8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
6: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8: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9: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8: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9: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8: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950年3月，华罗庚携妻带子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港。几天以后，他们经过罗湖桥返回了大陆。当时那段路很难走，华罗庚年轻时染上疾病，腿上有残疾，一瘸一拐地提着大箱子走得很辛苦。儿子华灵就问他，爸爸，箱子里是什么？华罗庚回答说，计算机资料。举世皆知华罗庚是数学大师，但是不太为人熟知的是，华罗庚还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计算机是如何从仿制苏联计算机开始的？中国第一台计算机又是怎样诞生的？它的测试运算结果如何？中国计算机又是如何从仿制走向了自主创新之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计算机诞生记。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1年1月，华罗庚被任命为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开始寻找挖掘计算机人才。而计算机研究组从最初的三个人发展到了数十人，还培养出了夏培素这样的中国计算机之母。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计算机被列入1956年8月发布的12年科学规划中。1959年5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而实际上，从1956年6月计算所筹委会成立开始，这家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研究基地就已经高效运转起来。为了解决研究和教学人员的极度短缺，计算所筹委会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举办了四期训练班。从1956年到1962年举办的这四期训练班，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的黄埔军校。四期训练班一共毕业学生684人。经过大概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谋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的人员陆续回到了原单位，

起了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而来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老师学生们也先后回去建立起了计算机专业。上海、沈阳、武汉等地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后来几十年中，全国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各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很多都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学习过。训练班刚开始办的时候，计算所还在筹备，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还不具备。训练班的教学场地借用过清华北大的教室，甚至还用过西苑兵营、香山大庙等地。而计算所训练班的种子效应在第一期就开始显现了。当时清华北大和计算所合办了第一期训练班，这两所高校也开设了中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1956年清华大学增设了数学计算仪器与装置专业，北大也从1956年开始招收6年制的计算数学专业学生。同时在校的数学系的3、4年级学生也可以选择计算机作为自己的专业。这些中国第一批接受计算机专业教育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让汉字印刷进入光电时代的两院院士王选。而当时训练班的课程包括计算机原理、电路技术、程序设计等，教材就是老师们边教边写的讲义，首课油印，在课上分发。理论教学没问题，但是计算机毕竟是应用科学，讲究实际操作，无实物教学很难让学生真正了解计算机。前两期训练班能接触到的实物主要是电子管等元器件，而至于说计算机实物，只存在于来自苏联的照片中。1956年中科院两次派出了计算机技术考察团去苏联取经，带回了大量的资料。第一期训练班开学时，考察团正在莫斯科参观苏联最新型的计算机，人还没回国，他们拍摄的大量照片就先送到了训练班的课堂上。而到了第三期、第四期训练班时，学员们已经有了亲眼观摩甚至上机操作计算机的机会了。中科院派出的赴苏联计算机考察团带回国的不仅仅是苏联计算机的照片，几个月以后，中国向苏联订购了 M3 计算机的图纸资料。要说 M3 计算机啊，其实当时不算先进，是苏联早期研制的一种中小型计算机。中国引进这种计算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它来吃透计算机的生产技术。这也是中国计算机起步阶段先集中后分散并列的另外一大原则，叫先仿制后创新。纯粹的理论研究不可能凭空造出计算机来，而当时中国自己的工业水平也尚不足以支撑起计算机这个电子工业的塔尖。我们就拿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使用最多的电子管来说，当时中国电子管主要应用于收音机，使用最多的也不过11灯。什么叫11灯呢？就是11只电子管。北京广播器材厂最初被选中生产计算机，这也是以电子管论英雄的结果。广播器材厂是当时中国使用电子管最多的工厂，那既然计算机用的也是电子管，工业主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广播器材厂应该能够照葫芦画瓢。但是殊不知，虽然用的都是电子管，但是广播设备属于模拟信号系统，而计算机呢是数字信号，这是计算机区别于之前的所有工业设备、电子设备的根本特点。两者虽说沾亲，但是呢隔代太远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啊造不出来，于是 M3 图纸资料就转给了国营第738厂。738厂是北京有线电厂的代号，是赵维集团的前身。说起738，大家可能不了解，但如果提到他的兄弟798，那就是无人不知了。当然了，798现在的名气来自于艺术园区，而在上世纪的50年代，798、738都是苏联援建的电子工厂，而他们的所在地九仙桥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工业基地。一定按照辈分来说的话，798其实是738的侄子，它原来是718厂的三分厂。而九仙桥基地最初有3个大的电子厂，那就是718，也就是无线零件厂，
还有738有线电厂，还有774电子管厂。738厂生产计算机，就是把774厂的电子管、718厂的各种元器件和自己加工的部件以及苏联提供的部分元器件，按照 M3 的图纸和技术说明来进行组装装配。我们现在的家用电脑只有几个部件，数条连接线，装配简单，很多人能自己动手攒机。但是当年 M3 虽然性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任何一台家用电脑，那个块头却大得多。有多大呢？它有3个大衣柜大小的机箱，而且全机还有700多只电子管，2000个二极管，10000个组容元件，400个插件。不但有插接，还有焊接，而且全都得手工完成。一条导线，一个螺丝，一个焊点，那都马虎不得。1958年6月1号，738厂日夜兼程，用了8个月时间，仿制的 M3 计算机终于算是装配完成了，交付给中科院计算所来进行调试。但是没想到的是，调试结果并不理想，这台计算机运行很不稳定，甚至有些简单的运算还会出错，有时干脆中途会罢工。这可是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装配时出现了个别接线错误，但是纠正以后仍然没有效果，运行当中各种不稳定一如既往。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计算所的技术人员只能根据苏联图纸，用电子仪器一处一处地测试关键点。但问题是时间不等人，况且仿制 M3 计算机被定为1958年81县里。为了赶上这个时间点，科技人员只能在调试中做出了取舍，那就是先不管什么可靠性和实用性了，集中力量去解决正确性，确保这台计算机能够在8月1号运转起来，而且运算正确。就这样，经过2个月不分昼夜的调试，这台仿制的 M3 计算机终于算是在8月1号完成了4条指令的运行表演。因为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台计算机被定名为81级，后来同样仿制 M3 的计算机则命名为103级。虽说它的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是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标志性意义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了。后来到了1958年9月，苏联的计算机专家来计算所指导，这才算找到了问题所在，81机的磁鼓质量不合格。后来苏联方面又送来了第二批资料，把磁鼓的磁层配方由镍钴合金改成了镍钴磷合金，这才真正解决了问题。其实 M3 计算机是苏联研制计算机过程中的一个实验性的初级产品，本身就不完善，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仿制和调试过程中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改进，比如磁性存储设备。眼见81机的磁鼓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中国科技人员没有等靠药，而是另辟蹊径，自行设计研发磁芯存储器，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使用的计算机部件。1959年5月，磁芯存储器研发成功了，把它装配到103机上以后，把它的运算速度提高到了每秒1500次，后来进一步改进，又提高到了每秒2300次。在仿制 M3 计算机的同时，我国又从苏联引进了大型电子计算机技术。大型计算机的蓝本是苏联的计算机，中国生产的型号命名为104机。104机有22个机柜，占地达到400平方米，全机一共有4200个电子管，4000个二极管，运行速度达到每秒10000次。1959年10月1号，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喜讯。而这时103级其实也刚刚完成了可靠性和实用性的调整改进，这两种计算机成了738厂供不应求的产品。相对而言，倒是运算速度慢很多的103级销路更广，一共生产了48台，而104级因为造价昂贵，注定只能服务于国家的重大项目。
1960年，第二台104机交付航天706所，为研制导弹、火箭、卫星进行了大量的轨道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很多相关计算就是由104机完成的。后来104机总共生产了7台，虽说水平不及美国的大型计算机，但是已经超过了和中国同时起步研制计算机的日本，跟英国的水平旗鼓相当。虽然我们有了103级、104级，而且都是国产机，但终究他们是仿制品，只能解决中国计算机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计算机的创业者们不想永远跟在苏联的屁股后面，仿制这两种型号的苏联计算机之初就有约在先，那就是先仿制后创新。1958年8月，103级刚刚仿制出来，中国就开始自主研发计算机了。仅仅用了不到2年时间，1960年5月，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计算机107级交付给了中国科技大学。107级正是由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主持研发的，它的设计思想跟苏联计算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基础设计来源于1953年中科院数学所时期的计算机科研小组，又装配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磁芯存储器，所以107机一出手就全面超越了仿制的103机。当时全机用了1200多只电子管，运算速度最初是每秒250次，后来调整设计和程序达到每秒2000次。107机连续无故障运行时长超过了20小时，创造了电子管计算机的记录。而且呢，这台计算机可以随时的开关机。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个功能，让同时代的电子管计算机啊难以望其项背。作为小型计算机，107级只是牛刀小试。1964年4月，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19计算机投入使用了，每秒运算速度能够达到5万次，是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119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104机的5倍，于是很快替换了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值班的104机。当时我国第一颗氢弹正在理论攻关阶段，中科院计算所的119机和华东计算所的 J501 机一北一南高速运转。1965年11月1号，J501 机输出结果的打孔纸带上终于显示出了令人兴奋的数字。当时带队在上海进行理论运算的于敏当即用暗语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喂，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而这只松鼠指的就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因为保密需要，对中国核武器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119计算机长期以来都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甚至在有些宣传当中会说中国科学家用算盘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运算。但殊不知，那些海量的复杂运算用算盘不知要拨打到何年何月。而作为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119级再也没有被超越。当时唯一有能力超越这个记录的美国计算机已经进入到第二代，也就是晶体管计算机了。说到晶体管研发上，苏联的计算机行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早期的晶体管器件噪声大，性能不稳定，于是被苏联专家否定，导致其整个计算机工业体系迟缓了一代。但是咱们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落后，当苏联专家还在北京指导改进103级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研制晶体管计算机，只不过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一时间造不出来适用于计算机的晶体管。1962年5月，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研制出了隔离阻塞振荡器，这也解决了晶体管性能不稳定的问题，为当时晶体管计算机的研制提供了条件。在晶体管计算机研制过程当中，哈军工拔得了头筹。1964年11月，哈军工441-B 机研制成功了。这款计算机是用国产半导体元器件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
计算速度达到每秒8000次，样机连续工作了268小时，没有发生任何的故障。而中科院计算所是更上一层楼。在此前几年，119计算机研制刚刚启动时，原定名为109计算机，原本打算花开两枝，109甲机使用电子管，后来改名为119机，而109乙机呢，要用晶体管的。1965年6月，109乙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成功，每秒运算6万次。而在此基础上改进的109丙机运算速度跃升到了11.5万次。就这样，109丙机一共生产了2台，一直服务到上世纪的80年代，被国防科工委誉为功勋机。第一代核弹的定型和发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论证，各型号运载火箭的方案设计，还有飞行精度分析等等，都有109丙机在幕后默默提供着数据。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以1946年美国第一台使用的埃尼阿克计算机计，中国的103级晚了12年。而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958年美国 IBM 公司研制成了第一台全部使用晶体管的计算机 RCA501 型，而中国的441-B 机晚了6年。后来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中国在逐渐地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从1953年1月我国成立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到今天，我国计算机科研人员已经走过了将近70年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历程。从国外封锁条件下的仿制、跟踪、自主研制，到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与狼共舞、同台竞争；从面向国防建设、为两弹一星做贡献，到面向市场、为产业化提供技术源泉，科研工作者们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永载史册的里程碑。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

0: 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键式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又是一年开学季，思政育人启新城，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区各地学校用好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铭记历史、感悟恩情、树立理想，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林芝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在昌都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让采访团记者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日喀则采访团走进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饱满丰盈的藜麦穗、连片的藏红花，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情况。24号，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行，全区七地市的29名基层宣讲员参赛。竞赛分国家通用语言和藏语两组，选手通过6分钟主题宣讲和3分钟即兴宣讲，将党的创新理论与身边事相结合，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引发观众强烈共鸣。选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日前开赛，吸引全区80名青少年参赛。比赛设儿童组、青少年组，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践行，引导雪域青少年深耕法治知识，挖掘身边故事，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4强党支部、选树4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3批250个4强党支部，评定2批199名4好党员。近日，纳曲市索县开展启航科学梦想、赋能童心成长科普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围在实验设备前有序操作，认真观察实验现象，专家团队细心指导，把 AI 技术原理转化为趣味互动问答。第五届尼木大峡谷吞巴藏香园藏香文化旅游节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拉萨市尼木县举办，期间将集中开展文旅推介、文艺展演、产品展销、文化体验、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尼木独特的人文资源与自然风光。近年来，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模式发展的茶产业，目前已辐射带动19个行政村，初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万亩连片茶园发展格局。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快不是
0: 啊，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洋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不去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3: 洋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3: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4: 不好，前面塌方了。
5: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6: 洋洋，
0: 洋洋，洋洋，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6: 洋洋，爸爸来接你们了。
0: 爸爸，
6: 洋洋。

0: 山吧？
1: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3: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0: 洋洋。

0: 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1: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2: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1: 啊，八月还下雪呢？
2: 嗯，
1: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3: 哎，刘连章，哎，不，刘连章，
2: 差不多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3: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膏就拉肚子了
2: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3: 哎，好的吧，好的吧。
0: 哎，钱东
2: 啊，
0: 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2: 哎呀，
0: 我们娘俩咋办呢？
3: 哎，刘连章，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2: 哎呀，行了，阿布多，你别啰嗦了
3: 啊，
2: 救羊要紧
3: 啊。
2: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1: 哎，
2: 这
3: 这这这。
4: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陈东，陈东，
2: 嗯，
0: 爸爸有电话。
2: 电话？干嘛呀？
0: 去接，快去！
2: 来，先给
0: 我吧，给我来。
2: 喂，
5: 东东啊！
2: 哎，妈，啥事儿啊？
5: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2: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啊！
5: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2: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5: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2: 嗯，
5: 你赶紧和春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2: 啥？爸病了？
5: 嗯。
2: 啥病啊？
5: 高原性心脏病。
2: 啊？
5: 你赶紧回来。
2: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5: 嗯。

0: 吧。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
1: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0: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
0: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啊。

0: 集合了，集合了！哎，走走走，集合！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刘前东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刹车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 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
1: 哎呦，
0: 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2: 好，好，好，好，向他学习。
3: 向前东啊，哎，你也给大家说几句。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4: 哎呀，
3: 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啊。
4: 说说呗，说说前东，学习学习。
3: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爸之所以选择上山吧。 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雅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0: 哎，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哎，阿布哥啊，咱们这个地方连长嘛都换了5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
1: 谁留得下来嘛？就是啊，就是啊，
0: 太苦了。哎呦！阿布德拉，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副连长，我们听说。
2: 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0: 就是，
3: 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
0: 连长好，连长，你们好，大家好。阿布德拉，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4: 哎呀，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一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0: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哎，
4: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哎，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它住外头嘛，对不对？
0: 帕拉娜，你家可以住吗？
5: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了，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玛斯都带来了嘛！那，
6: 哎，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不行。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 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0: 哎，这行啊，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是。

0: 吃又冷，咋住人呢？
1: 哎，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两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0: 那好吧。
1: 嗯，
0: 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1: 哎，没问题，放心吧。
0: 嗯。

0: 爸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嘛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啊，你想。
3: 阿不住，阿拉姐。

0: 你们俩这是干啥？
1: 草吗？给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吗？
0: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听啥我家的羊不能来？哎，这就是我家的草，你说咋了？咋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布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2: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0: 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的啊。行了，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咱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0: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3: 马上去。看好你们家的羊吗？
4: 去去
5: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林去，
1: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1: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1: 已经第三天了。哎呦，
2: 太辛苦了！
3: 谢谢脚方。
1: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1: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1: 知道了。喂，喂，热法副连长吧？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喂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这是。
0: 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仔区队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

0: 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1: 谢谢。
0: 哎呦，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
1: 哎。大姐，
0: 嗯，
1: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0: 连长
1: 啊，
0: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1: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
0: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1: 啊，
0: 哎，
1: 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0: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1: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0: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来来来，连长，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1: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好好好。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1: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0: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她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她，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啊，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3: 哟，钱东来了
2: 啊。
3: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你汇报工作了。
3: 好好好，坐坐。
2: 哎。哎，
1: 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嗯，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
1: 嗯，
2: 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2: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2: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牧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牧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
2: 嗯，
1: 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2: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联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阴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2: 好，这个办法好，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1: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2: 怎么支持啊？
1: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联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2: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1: 太好了。
2: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2: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2: 好啊，
1: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2: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的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0: 阿拉提，在家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阿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哎
0: 呀，阿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嗯，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干，我干。

0: 你这个混小子们，就是不争气你！我怎么不争气了？哎呀，大哥，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连长，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哎，我就想让我儿子季玛，哎，也养这种羊。
2: 哎，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上的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2: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拉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 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啊？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拉，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 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4: 刘连长，
2: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
1: 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0: 吉玛，你都听见了啊？
1: 听到了。
0: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哎，
1: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0: 集合！所有了，
2: 小心！立正！握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刘连长，刘连长，我来了！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0: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2: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0: 是。
2: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 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5: 带好了。
2: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
0: 啊，
2: 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0: 啊，
1: 我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2: 好。 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6: 是，
2: 看好行李啊！
6: 哎。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拿着，连长，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囊，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喝的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托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是要出人命的。
5: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来连长，来
0: 走，赶紧走。
5: 连长，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6: 昏倒了。
7: 连长，
8: 快快快，
9: 送医院，
10: 送医院。
11: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不明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2: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哎呦，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哎，明日子兄弟，哎，孩子怎么样了？
2: 哎，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米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

0: 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1: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0: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1: 来，明日子兄弟，
0: 谢谢。
2: 爸爸。
1: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3: 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1: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1: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2: 咦，这什么呀？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1: 这，
3: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2: 哦。
1: 啊，明日子兄弟啊。
0: 啊。
1: 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兔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几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0: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3: 洋洋，好了，可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2: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3: 洋洋，
2: 你们是不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

0: 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十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许我就……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王萨？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

0: 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8: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8: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8: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

0: 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

0: 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9月5日上午8点，莫雷尔先生走进夫人和女儿的卧室，他很震惊，但是从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还是能够看得出他这一夜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两个女人不敢问他夜里睡得如何，莫雷尔对他的妻子温柔之至，对他的女儿充满了父爱，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对他那可怜的孩子看不够，也吻不够。当父亲走出去的时候，朱莉想起了艾玛纽埃尔的告诫，他便想跟随着父亲，可是却被父亲轻轻地推开了。
2: 留在你母亲身边吧。
1: 朱莉还想坚持。
2: 我要这样。
1: 莫雷尔对自己的女儿说，我要这样还是平生第一次，不过他说这句话的口气里充满了父亲的柔情，以致女儿朱莉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朱莉留在原地伫立着，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不一会儿，门又重新打开，朱莉感到两只胳膊一下子搂住了她，一张嘴贴在了他的额头上，他抬起眼睛，兴奋地叫出了声：“啊，马克西米利亚哥哥！”莫雷尔夫人听见喊声，赶紧跑过来，扑进了儿子的怀抱。年轻人一会儿看着莫雷尔夫人，一会儿又看了看自己的妹妹，说：“
3: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们的信让我吓了一大跳，我马上就赶来了。”
1: 莫雷尔夫人一边向年轻人示意，一边说：“朱莉，去告诉你的父亲，说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回来。”少女赶紧冲出房间，但是刚走上楼梯的第一级，她看见一个人手上拿着一封信。这个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4: 您是朱莉·莫雷尔小姐吗？”
1: 啊，是的，先生，您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
4: 请读一读这封信。
1: 朱莉犹豫了一下。
4: 他能拯救您的父亲。
1: 朱莉从那个人的手里夺过信纸，然后迅速展开，读了起来：“请即刻到梅朗小路去，进入第15号楼房，向门房索取6楼房间的钥匙。走进这间屋子，取走放在壁炉一角的红丝线钱包，把这个钱包交给您的父亲，务必让他在11点之前拿到。制药，您答应过，无条件服从我。我在此向您提醒您的诺言。水手，辛巴德。”少女兴奋地大叫一声，他抬起头寻找那个交给他这张纸条的人，想问问他，但是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此时朱莉又把目光落在纸上，想再念一遍，发现纸上还有一段复言，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您得亲自并且单独完成这趟使命。倘若有人陪你，或是另一个人去了，门房将会回答他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段复言 使少女的欣喜大大打了个折扣。她无需担心吗？是否有人在给她设陷阱呢？她太纯洁了，她不会知道像她这样年龄的少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而人们不用知道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也照样会产生恐惧心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正是还没有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才更使人感到恐惧。

0: 周礼犹豫了，他决定去请教别的人。不过出于一种奇特的情感，他想求助的既不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哥哥，而是埃曼纽埃尔。他走下楼，向埃曼纽埃尔叙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到他父亲那里去的那天遇到的事情。他说了刚才楼梯上所发生的一幕，重复了他许诺的话，并且把信交给埃曼纽埃尔看。埃曼纽埃尔说道：
1: 应该去，小姐。
0: 啊，应该去。
1: 是的，我陪您一起去。
0: 哦，可是您没看见吗？我得单独一个人去。
1: 到时候您是一个人，我呢，我在博物院街的拐角处等您。倘若您迟迟不回，令我担心的话，我就去找您，我向您保证。倘若您对我说有人找您麻烦，惹您讨厌的话，那么就活该他倒霉。
0: 这么说，埃曼纽埃尔，您的意思是，我接受这次邀请了？
1: 对，送信的人不是对您说，那能使您父亲得救吗？
0: 可是，到底他遇到什么危险了？埃曼纽埃尔犹豫了片刻，但是他为了让少女当机立断，也就顾不上其他的事了。他对少女说：
1: 你听我说，今天是9月5日，是吗？
0: 是的。
1: 今天在11点钟，您的父亲要支付将近30万法郎。
0: 对，我们都知道。
1: 那好，在会计室里只有15000法郎。
0: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如果今天在11点钟之前您的父亲找不到某个人来帮助他的话，到了中午您的父亲不得不宣告破产。
0: 啊，走吧。

0: 在这当口，莫雷尔夫人已经把一切都对他的儿子说了。年轻人很清楚，他的父亲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在家庭的开支方面已有很大的变化，可是他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沮丧极了。突然他冲出房间，迅速登上楼梯，因为他以为他的父亲在书房里。他敲门，但是没有人反应。正当年轻人要离开父亲的书房门口时，他听见套间的房门开了，他回过头来看见了父亲。莫雷尔先生刚才没有径直上楼回到书房，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直到现在才从里面出来。莫雷尔先生看见马克西米利安，惊奇地大呼一声，他不知道年轻人回来了，他默然不动地在原地站着，用左臂夹紧了他藏在礼服下面的一件东西。马克西米利安飞快地跳下楼梯，扑上去搂住他的父亲的脖子，可是突然间他往后退下一步，只留下右手摁在他父亲的胸前，他的脸刷的变成死灰色。
1: 父亲，为什么您在礼服里藏着这对枪呢？
0: 玛丽尔说道。
2: 哦，我也害怕这东西。
1: 父亲，父亲，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您要这武器有什么用呢？
2: 马克西米利安，你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珍惜名誉的男子汉，来吧，我会告诉你的。
0: 莫雷尔迈着坚定的步伐上楼，走向自己的书房，马克西米利安步履踉跄地跟在他的后面。莫雷尔打开门，等儿子进来之后又把门关上，接着他穿过前厅走进办公室，把一对手枪放在桌旁，用手指向他儿子，指了指一本打开的账本。

0: 在这本账簿上准确地记录着公司的财务情况。莫雷尔再过半个小时必须支付287,500法郎，而他现在总共才有15,257个法郎。莫雷尔说：“
1: 念吧。”
0: 年轻人念完了，一时间仿佛整个人都垮掉了。莫雷尔没说一句话，在这张用数字写成的无情的判决书面前，他还能说什么呢？年轻人停顿了一会儿说道：“
2: 父亲，为了应付这场灾难，您已经做了一切努力了吗？”“
1: 是的。”“
2: 您再也没有别的进账了？”“
1: 一点也没有了。”“
2: 您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了？”“
1: 全想尽了。”“
2: 那么，再过半个钟头，我们的姓氏就要蒙受耻辱了。”“
1: 鲜血会洗清耻辱的。”“
2: 你说的对，父亲，我懂您的意思。”
0: 接着，年轻人把手伸向手枪，
2: 一只您用，一只我用。
0: 莫雷尔拦住了他的手。“
2: 还有你的母亲呢？你的妹妹呢？谁来养活他们？”
0: 年轻人全身上下打了个寒颤，他说道：“
2: 父亲，您要让我活下去，可您认真想过没有？”“
1: 是的，我要你这样做，
2: 因为这是你的责任。
1: 你是一个头脑冷静、性格坚强的人，马克西米利安，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要求你什么，我也不命令你去做些什么，我只是对你说，你就像个局外人那样，客观地看看你的处境，然后用你自己做出判断吧。”

0: 年轻人思索了片刻，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崇高的、听天由命的目光。不过，他仍然缓慢而悲伤地撕下了标志他军衔的肩章。他向莫雷尔伸出手，然后说道：
1: 好吧，平静地死去吧，父亲，我活下去。
0: 莫雷尔动了一下，他想跪在儿子的膝下，但是马克西米利安把父亲拉向自己，这两颗高贵的心一时间紧紧地贴在一起跳动了。莫雷尔说：
1: 你知道我没有错吗？父亲，我明白你是我所认识的最高尚的人。好了，都说定了，现在回到你的母亲和妹妹身边去吧。父亲，为我祝福吧。
0: 莫雷尔用双手捧住儿子的头，把儿子的头凑近自己，用两片嘴唇在上面吻了多次。
1: 是啊，是啊，我以我自己和我家无可指责的三代人的名义为你祝福，请听他们借我的声音是怎么说的吧。灾难摧毁的大厦，天主会重新建起。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我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也会怜悯你的。他们拒绝给我宽限，但也许会给予你。这时你要尽量别说出有损自尊的话，你要去工作，去劳动，年轻人，去激烈而勇敢地投入战斗。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都要克勤克俭地生活，这样日积月累

0: 安详而平静，因为他临死时知道我将取得成功。啊，父亲，父亲，可要是您能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倘若我活着，一切都改变了。倘若我活着，关心就会变成怀疑，怜悯会变成催逼。倘若我活着，我只是一个不守信用、不能履行诺言的人。总之，我只是一个破了产的人。反之，倘若我死了，请想想吧，马克西米利安，我的尸体便是一个正直而不幸的人的尸体。活着，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再上我的家门；死了，整个马赛将会哭泣着一直把我护送到我最后的安息之地。活着，我的名字会使你蒙羞含垢；死了，你可以昂起头颅说，我就是那个因为第一次迫不得已食言而自杀的人的儿子。
1: 年轻人呻吟了一声，不过看来他已经屈服了，不是他的心，而是他的头脑。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说服了。莫利尔说，
0: 现在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你设法让你母亲和妹妹别过来。您不想再见见妹妹了吗？
1: 在这次会见中，年轻人内心里隐隐约约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推出自己的妹妹来的原因。莫雷尔先生摇了摇头，他说，
0: 今天早上我已经见过他了，我已经跟他告别了。您还对我有什么嘱咐吗，父亲？有的，儿子，有一个神圣的嘱托，请说吧，父亲。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是唯一一家同情我的公司，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道还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不知道，不过不该由我来研究人们的心理了。这家公司的代理人再过十分钟就要来取287,500法郎的到期期票的欠款。这位先生，我想说他不是同意，而是主动提出为我放宽了3个月的期限。我的儿子，你首先要把这家公司的欠债还清，你对此人要绝对尊重。知道了，父亲。现在最后一次道别吧，去吧，去吧，我需要一个人待着。你在我卧室的写字台里会找到我的遗嘱的。

0: 年轻人站着没动，神情木然。他鼓足勇气，下了决心，但是却没有勇气去实行。他的父亲说道：
1: 听着，马克西米利安，家电我和你一样是一个军人，接到命令去攻占一个碉堡，而你知道我在攻占这座碉堡时会被打死，难道你不会说出像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吗？去吧，父亲，因为倘若你留下来就会名誉扫地，与其受耻辱不如去死。父亲，是的。
0: 说着，马克西米利安浑身痉挛地把莫雷尔搂在了自己的怀里。
1: 干吧，父亲。
0: 说完，儿子便冲出了。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主任医师万东贵大夫啊，谈一谈中医治疗乳腺肿瘤的知识。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万东贵大夫了解一下中医在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我们是中西医结合，而不是要偏向某一种啊。那么中医在这里边是一个辅助作用，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配合中医治疗呢？
9: 就是我们一般中医是你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术前可以配合中药治疗，一个是减轻他的一个忧虑的一个状态，因为谁都害怕手术，手术会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所以术前我们可以加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那术后我们也可以配合中药治疗，像我现在我们科就好多门诊的病人，就是我们外科手术的病人，就是一个是加快他伤口的愈合，因为益气养血啊，活血通络啊，让他伤口愈合，降低他的一个感染的机会。更何况还有很多病，尤其皮下积液的病人，我门诊就好几个病人，一个有糖尿病伤口长期不愈合的，
8: 愈合特别，
9: 还有一个皮下积液，一个礼拜好像抽好几次，每次抽那么一针管出来，所以这样的病人我觉得吃中药效果也都挺好，所以好几个病人说，哎呀，早知道万代我就早你来吃中药了，一吃几副药又怎么那么好，这两天我一个礼拜都不用抽了。但有些病人就不了解，所以现在好多病人就是来回传，一传完以后，哎呀，多来吃中药，知道配合。然后我们约外科医生也挺好，然后都建议啊，你去配合点中药吃吧，因为也他也给病人也带来一个多的一个方法，然后也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所以这是跟手术的配合。
8: 那么跟放化疗的配合的，
9: 后期的话呢，一般来说根据他的一个病理的程度啊，病情的分期，还有病人的一个具体的耐受的程度，也选择放疗化疗，是吧？这样的话，化疗一般这都是有国际标准的，就按指南来选择。那放疗期间呢，容易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皮炎，像左边的乳腺的话，容易出现放射性的一些心脏的损伤，还有放射性的肺炎，这些都是中药的一个特长，它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一般放疗的时候可以配合一些清热解毒，然后养阴润燥的，所以减轻它的一些放射性的炎症的一个表现，挺好。就像我们科的话，原来做七五攻关课题，八五攻关课题，都是这样让中药去配合这些放疗化疗，减轻这些毒副反应，还有一个预防它的并发症的发生，还有提高它的一个完成率，都是有一些一个数据的一些支持，有统计学的意义的，所以这些放疗方面也是可以配合中药治疗的。那么化疗就更加了，好多老百姓一想啊，哎呀，化疗一说想的就是恶心呕吐，掉头发，然后这个什么耐受不了，对，免疫力低下，那这个也是中医的强项。所以一般化疗期间的话，我们

0: 可以，而且还可以根据它是用什么化疗药物，比如说有些用安眠素的，它有心脏的毒性，那我们可以加一些养心安神的药，减轻它心脏的毒性。
1: 嗯，
0: 还有一些脱发，那我们可以加一些啊补肾啊壮髓的药，完了减轻它一些脱发呀，还有骨髓抑制这些副反应。
1: 嗯，
0: 所以好多病人都跟我说，万大夫，你不单是治病，你还会美容，还会美发。
1: 嗯，
0: 说的为什么吃了药以后脸色也好了？
1: 嗯、好了，
0: 哎呀，感觉原来一打化疗打的脸都是发黑发乌。
1: 嗯，
0: 所以吃完中药以后就感觉的容光焕发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呢，掉了头发以后，它长出来头发又黑又亮，还带着自来卷，特别舒服。他说万大夫，他就美发了。其实它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1: 嗯，
0: 但是中医它确实有些这方面的一些调理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嗯，所以化疗的话呢，化疗期间也是一个加快它胃口的一个恢复。
1: 嗯嗯
0: 嗯，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些化疗药物它引起骨髓抑制，有可能打几天生白的针、
1: 嗯、
0: 它血象低的话可能就很快就升上来。
1: 嗯，
0: 但是因为到后边的话呢，它打那些生白的针原来可能打一针两针就管用，
1: 那、
0: 后期可能打四天五天就不管用
1: 了。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比较形象的就是你没有物质基础呢、这工厂里面
1: 底子不行，
0: 对、工厂里没有材料你就造不出来你的产品呢。
1: 对， 对，
0: 所以你打多少针，那个机器在生产，你没有东西，所以你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这骨髓库里面是空的，
1: 空的，
0: 那你就动员不了它造血功能了。
1: 嗯，
0: 所以加一些中药的话呢，就补充它的物质基础。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是它能降得慢一些，
1: 嗯，
0: 有可能好多都不需要打生白的针。
1: 嗯，
0: 还有一个的话，打生白的针的话，也不一定要打那么多天呀、可能很快就能补上来。所以有些中医是改善它骨髓的造血功能啊，补充它的一个物质基础。
1: 嗯，
0: 像化疗还有一些恶心呕吐也是。
1: 嗯
0: 嗯，有些病人吐的哇哇哇的好，
1: 嗯，
0: 但是呢，有时西医的话也是用一点止吐的药物，可能把吐很快就能止住。
1: 嗯，
0: 它确实来得比较快。
1: 嗯，
0: 但是的话，有些病人就说了，哎呀，说我吐不出来，我更难受，为什么呀？都堵在胃里边，下也下不去，出也出不来。
1: 嗯，
0: 而且那个厌食，它有时十天好一个礼拜都恢复不了。
1: 嗯，
0: 但中医这又是强它的一个
1: 强项，
0: 对。他用西医的止吐的同时，用中医一些健脾和胃的药物，加快他的脾胃功能的恢复，他食欲很快能恢复，所以当时又能止住吐了，后期食欲又恢复得快，所以这是中医西医一个互补的一个优势吧。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在乳腺癌的治疗当中，我了解过一些病人哈，最让他们痛苦的甚至就是已经有些绝望的，
0: 好多都放弃了，
1: 不是手术那个过程，就是化疗那个特别难受的过程。
0: 是是，
1: 而中医的这个介入呢，恰恰可以让他这个难受的过程稍微减轻一些。
0: 对对对，
1: 哎，然后这个他信心也会增加的，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
0: 对，
1: 对治疗的这个信心也会增加的。
0: 对对，这样的话，治疗的顺顺利利的，后期的话就愈后就能改善不少。
1: 嗯，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的治疗还有一块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内分泌。
0: 对对对，
1: 内分泌，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医里边可能没有内分泌这个概念，但是中药有没有本身有这个调理胃内分泌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有
1: 有，
0: 对，因为中医其实对内分泌的话，西医说的雌激素啊，什么郁激素，中医就说的是天葵。
1: 哦，
0: 天葵就是中医的一个肾气的一个所主的一个东西，它也说它相当于一个物质的东西。
1: 对，
0: 人家说七七四九天葵诀嘛，他说49岁的时候，其实天葵诀，西医来说说雌激素水平就慢慢下来了，但中医的话就天葵诀就是肾气渐亏了，就肾气不那个比较虚了。所以我们中医说调理内分泌其实就是调理冲任，冲脉和任脉。对，这是妇科的话一个主要的，好多什么更年期综合征啊，还有什么月经不调啊，都是中医属于这种冲任不调。所以说中医的话重大的一个职责就是调理冲任，就是改善它的一个内分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不单是说你提高雌激素水平，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就以平衡为度。
1: 平衡。
0: 对，达到一个可能就是好多人用西医的观点可能没法解释，
1: 没法解释。
0: 对，但是他确实是，人家我也有内分泌治疗，因为我自己也是乳腺癌，很多病人也是按咱们国家的一个规范，国际规范选用内分泌治疗。绝经前该吃什么，绝经后该吃什么，一线、二线、三线该选用什么内分泌治疗的药物。但是配合一些中药的话呢，一个减轻它那些内分泌治疗的药物的一些毒副反应。因为说的内分泌治疗不像化疗那么厉害，有一些副反应。但是随着它大家的用的时间的一个延长呀，好多副作用也是接着也就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中医也是有一些它的长处。那我现在也是原来也报过院际课题，也好几个研究生做课题也是都是考虑这些中药怎么去配合现在内分泌治疗，然后去减轻它这些毒副作用。但是有些人就提疑问说，你吃中药会不会提高雌激素水平啊？那你对乳腺癌有没有它的一个

0: 促进的作用啊，
1: 嗯嗯，
0: 其实这些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面的话，我们临床上面我观察那么多病人，
1: 嗯，
0: 是没有因为吃中药以后是加快他的转移复发的，没有、
1: 嗯。
0: 然后我也一般给病人像这样给他吃中药的药，嗯、也给他查雌激素水平、
1: 嗯，
0: 一般吃二醇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升高的一个趋势，
1: 嗯，也在监测着，嗯、
0: 对对，也在监测的、
1: 嗯。
0: 第三个的话，相反，病人出现了一些骨质丢失的这些副反应，还有什么子宫内膜增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高血脂的这些副作用，吃中药的病人明显的要降低。对，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调理，所以还是应该不一定说用哪个机理去解释，但它确实能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效。
1: 嗯，确实咱们这个
0: 祖国
1: 传统医学的这个独特之处、
0: 嗯、
1: 它可以跟现代医学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优势互补。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更科学的理念就是要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呢在癌症治疗、乳腺癌治疗当中他们不同的作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安东贵大夫也跟大家讲了，这是一个互补的，中西医要优势互补。对于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说乳腺癌是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分泌有一定的关系呢，那雌激素分泌弱的时候，比如说进入更年期，乳腺癌发病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更年期女性啊，或者说女性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乳腺癌因为女性这一生当中这个波动挺大的哈，
0: 对对对，
1: 从中医讲几个期、
0: 嗯、
1: 几个期的哈，
0: 对对对
1: 什么的，
0: 嗯，
1: 乳腺癌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段？
0: 嗯，有。嗯，一般目前来说乳腺癌发病的话是一个双峰。
1: 嗯，双峰。
0: 对，双峰是两个高峰。
1: 嗯，
0: 第一个高峰的话是45岁到55岁。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阶段正好是属于一个伪绝经期。
1: 嗯嗯，
0: 因为一般咱们的绝经期的年龄都是49岁左右嘛。
1: 嗯嗯，
0: 对，所以的话伪绝经期。第二个高峰是大于70岁，是很多老年女性也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期。
1: 哦，
0: 嗯，对。
1: 为什么大于70岁还有一个高发期呢？这个很奇怪。
0: 对，它这个可能是跟多种致癌的因素它的一个累积的一个量还是有关系。
1: 嗯，
0: 可能雌激素水平其实下来了，但是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好，这些可能引起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由量变到质变。嗯，
1: 还是有的。
0: 对对，因为老年人本身不单是乳腺癌，其他的肿瘤也都是一个高发的。
1: 嗯，请万大夫再说一下那五花茶没有记下来，谢谢。
0: 嗯，对，五花茶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嗯，所以一般说茶的话肯定是跟茶叶一样的，用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我们上次给一个病人开一个，他因为肾阴失养，我给他开了一个菊花和麦冬。
1: 嗯，
0: 然后十克开了5包。
1: 嗯，
0: 结果他一下就是泡了一大杯。嗯，对，所以的话弄茶叶一样，所以一样的弄一点。
1: 嗯，
0: 刚才说的五花的话，第一个玫瑰花，
1: 玫瑰花。
0: 对，第二个菊花，
1: 菊花。
0: 对，第三个红花，
1: 红花。
0: 第四个凌霄花，
1: 凌霄花。
0: 对。
1: 嗯，
0: 第五个可以用合欢花，
1: 合欢花。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的话因为有点疏肝解郁啊，还有点那种安神的作用，对睡眠不好的、比较烦躁不安的、平时爱生气的这样的人可以比较合适。
1: 嗯，
0: 所以一样的弄那么一两朵三朵就可以了，不要弄多了。对，每天换一换。对。
1: 哦，
0: 嗯，当茶叶一样。
1: 嗯， 嗯，好。体检的时候呢一直说有乳腺结 节，我们体检做的是 B 超，如果还要再做进一步检查要查什么？
0: 嗯，对，这个的话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乳腺的除了你自己摸以外，摸的话主观的因素还是比较多，你跟每个大夫还有自己的一些细心的程度啊、经验很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影像医学检查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 具体是选择是钼靶照相还是一个 B 超检查，要根据他的年龄来决定来。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刚才还说没有忘了说的是电离辐射也是乳腺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好多，所以一般对40岁以前的女性一般不主张做钼靶照相。
1: 嗯，
0: 第一个本身你年轻的时候做的钼靶过多的话 X 线接触不多，它对年老的时候也是乳腺癌的一个致病因素。
1: 嗯嗯，
0: 第二个原因的话，乳腺癌一般乳腺年轻女性的话，她的乳房的致密比较年轻的比较致密，
1: 嗯，
0: 而且比较那个，这样的话呢，一般东方人乳腺又比较偏小，
1: 嗯嗯，
0: 所以比较致密又比较偏小的情况下，你去做钼靶照相，可能它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对，所以40岁以前主要还是以 B 超
1: 为主，
0: 对为主，
1: 嗯嗯，
0: 然后真要是这种高危，然后怀疑。有高度怀疑是恶性的，可能可以做核磁检查。
1: 嗯，
0: 对，核磁的话，目前在乳腺里面有一个特异性比较高的，就对很小的病灶也能发现，但它又没有 X 线。
1: 嗯嗯，
0: 这是40岁以前的。
1: 嗯，
0: 那么40岁以后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乳腺 B 超和乳腺的钼靶照相配合的来，它有一个互补的作用。
1: 嗯，
0: 对。所以40岁以后可以还是定期的做钼靶，一般一年做一次的话，应该对身体的危害还不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对，所以有些病人说，哎呀，是不是有射线？他也不敢做钼靶，但40岁以后一般一年做一次，不至于影响太多的健康。
1: 嗯，您刚才说和 B 超配合着，
0: 对，
1: 怎么配合比较好一些？嗯，
0: 因为 B 超的话是对身体应该是没有伤害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也是比较方便，价廉物美吧。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 B 超，但是 B 超它能看出来，它一个是它的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能看出来。
1: 嗯，
0: 第二个它的位置还有边上它的边界是不是清楚，还有没有血流的信号，这个 B 超是它的一个特长。
1: 嗯，
0: 然后腋窝的淋巴结也是看得比较清楚。但是钼靶呢，就看到它的一个钙化是沙粒样钙化，它的钙化点就是1公分以内有多少个钙化点，是什么个情况，它也能帮助 B 超的诊断，还有一些还能帮助你后面的做一些活检啊，相对一个定位的一个诊断，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1: 它等于说是钼靶和 B 超它各有优势，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可以在一次体检当中两样都做。
0: 嗯，要是 B 超怀疑高度怀疑有问题的，可以结合
1: 一
0: 下钼靶，但是更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隐性的乳腺癌，像我现在病房住的一个就是，
1: 嗯，
0: 他就是发现他原来有副乳，做过手术，
1: 嗯，
0: 就2009年他做过副乳的手术，
1: 嗯，
0: 但这一次的话发现骨头都发的转移，
1: 嗯，
0: 然后骨髓也转移，
1: 嗯，
0: 住在我们血液科，
1: 嗯，
0: 所以他做了一个 PET CT，
1: 嗯，
0: 就发现的话是腋下有淋巴结。但是那时候乳房是摸不到东西的，
1: 嗯，
0: 然后腋下的一个淋巴结是一个高摄取，
1: 嗯，
0: 就可以，那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高度怀疑就是来源于
1: 乳腺
0: 啊，乳腺，
1: 嗯，
0: 结果后面做了一个，我们又把病理科做了一个骨穿，从骨髓里边取了一个组织，就是考虑做免疫组化，
1: 嗯，
0: 就是考虑是原发乳腺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就
1: 是
0: 隐性，
1: 很小很小，
0: 乳腺方面就没有，
1: 就没有，
0: 对，就是腋下就有。
1: 哦，
0: 对，然后的话从骨髓的一个免疫组化以后推测它就来源于乳腺，就是一个隐性的乳腺癌，
1: 哦，
0: 所以这时候，
1: 哦，
0: 对，这时候就是 PET CT 钼靶就都使上了，
1: 都使上了。
0: 对，
1: 哦，
0: 嗯，
1: 听说男人也会得乳腺癌，
0: 嗯，
1: 那男人怎么去检查，有没有遗传？
0: 嗯，对，我就工作30年吧，
1: 嗯，
0: 说过6个男性乳腺癌的病人，嗯，对，现在还有一个老一直在两个在我们这里治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都是老年人比较多一些，
1: 老年人，
0: 对对对，他，
1: 哦，
0: 大概是占乳腺癌的1%左右。
1: 嗯，我记得我曾经忘了是跟哪家医院的一位医生聊起来，
0: 嗯，
1: 也是治乳腺癌，他说1%，然后
0: 对对。
1: 私下跟我说特别准，我们基本上平均收100个病人里有一个男性，
0: 对，
1: 嗯，
0: 反正看我是应该是6000来说的有6个啊，不也
1: 还不到
0: 6000，估计乳腺癌的病人，对，
1: 嗯，
0: 1%，但是老年人比较多，他乳腺的话男性乳腺癌跟女性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其实他发现的话其实也是能摸到结，
1: 嗯，
0: 但是容易引起他的一个疏忽，他觉得男同志不会得乳腺癌，
1: 嗯，
0: 所以你像我这2个乳腺癌的病人都发现都比较偏晚，对，
1: 哦，
0: 原来还有几个的话已经都去世的，就现在的治疗的那2个都是偏晚，
1: 嗯，
0: 有一个病人的话就是长期的一个癌性溃疡，
1: 嗯，
0: 脑不好，
1: 嗯，
0: 最后再一去做活检，
1: 嗯，
0: 然后诊断是乳腺癌，
1: 嗯，
0: 对，还有一个的话就也出现骨头疼了，再一查就是
1: 骨
0: 转
1: 移
0: 了，
1: 嗯，
0: 再一发现啊，这里能摸到一个包，发现好长时间也不痛不痒，
1: 嗯嗯，
0: 然后再做一活检就是乳腺骨转移，对，
1: 哦，
0: 所以男性乳腺癌的话呢，就是相对而言的话，真实转移的还比较更多一些。
1: 刚才又提到一个专业名词，
0: 嗯，
1: 叫癌性溃疡，
0: 嗯，嗯，对。
1: 嗯，癌性溃疡是一般是哪里容易发生溃疡？
0: 对，所以，
1: 嗯，
0: 对，癌性溃疡一般都是浅表的肿瘤。
1: 嗯
0: 嗯，对， 一般容易溃疡，经久不愈。
1: 哦，
0: 对，一般就像这样的话，就癌性溃疡，好多乳腺癌的病容易出现。到现在的话，相对发现的比较少了，因为现在一个是治疗的水平、诊断的水平提高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就比较固执的一些病人，他就不想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就胸壁出现复发了以后，他也不积极去治疗。
1: 嗯。
0: 我现在门诊就有好几个癌性溃疡的病人，我一般都给他拍下照片，然后的话比较疗效。对，像这样的话，一个是不规范治疗的，一般都是癌性

0: 溃疡，癌性溃疡的话是因为跟肿瘤直接相关，你肿块长到一定的程度它就破溃了，
1: 嗯，
0: 而且肿瘤本身它是一个血运特别丰富的，
1: 嗯，
0: 所以破溃以后就局部就特别容易渗血，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不积极给它治疗的话，它可能这溃疡面就越烂越大，而且越烂越深，
1: 嗯
0: 嗯，上次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烂的局部还有一些异味，
1: 嗯，
0: 就是分泌物比较臭的那种味儿，
1: 嗯，
0: 对，这就是都是癌性溃疡的一个表现，
1: 嗯，嗯，
0: 好歹乳腺癌的话呢，因为它治疗办法比较多啊，既然是正规的规范治疗，好多溃疡跟它控制好了，它还是能愈合。
1: 嗯
0: 嗯，但是有些溃疡的话，你真要是太晚了，整个我原来有个病，整个那胸壁全都烂了，
1: 嗯，
0: 还真是不好愈合。你怎么换药以后都不太好
1: 好。
0: 嗯，对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一般是尽量避免。嗯
1: 嗯，还有朋友比较，浆细胞乳腺炎是一种什么病？是不是属于癌？
0: 啊，那个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嗯，
0: 对，浆细胞乳腺炎是一个炎性的一个病变，就乳腺炎，顾名思义，
1: 嗯，
0: 肯定有红肿、热痛，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一个炎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嗯，当然也有个别的炎性乳腺癌，这，
1: 嗯，
0: 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它也有红肿、热痛，
1: 嗯
0: 嗯，因为也是跟发炎一样的，但这个的话就是靠病理来鉴别来，
1: 嗯，嗯，再问一个问题啊。嗯，说乳腺癌跟卵巢这种内分泌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其实我碰到的最年轻的是36岁就切除了卵巢了啊，因为他有非常严重的卵巢的疾病。那这种将来发生乳腺癌的可能性是不是会降低？
0: 这个因为确实是刚才我们也说的，这 BRCA 基因，
1: 嗯，
0: 它是跟乳腺癌跟卵巢癌还是有相关性的，
1: 性
0: 对，
1: 嗯，
0: 所以还有也有很多病得了乳腺癌的病人也容易得卵巢癌，
1: 嗯
0: 嗯，
1: 嗯，
0: 这是因为是一个基因易感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易感性并不说表说明是它一定得，
1: 定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没有必要多紧张，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得了卵巢癌已经诊断已经治疗了，规范治疗了，
1: 嗯，
0: 啊，再得乳腺癌的话，一般一个是自己的警惕性提高了，
1: 嗯，
0: 而且乳房本身的话，自己摸还是能早期发现的，
1: 嗯，
0: 所以相对我现在搞了那么多年，因为我也好多妇科系统肿瘤的，得乳腺癌往卵巢转移的倒是 有，但是得了卵巢癌以后再发现乳腺癌的，还基本上还没有，
1: 哦，
0: 嗯，对，所以相对而言，乳腺癌可能更高发一些，
1: 更高发一些，
0: 而且它的治疗效果好，所以到十多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它有可能并发第二肿瘤到卵巢癌，或者的话也可能继发的卵巢的转移的肿瘤，确实有，但是卵巢癌因为本身手术完了以后，好像在原发的乳腺的区域还相对比较少一些。
1: 嗯，你刚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在我的周围向我咨询的乳腺癌的朋友呢，比如说45岁以上，
0: 嗯，
1: 差不多50岁上下的这个女性朋友挺多的，
0: 嗯，
1: 有的呢可能都50了还没有绝经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想问一下，说绝经以后她这个再发生卵巢转移的可能是不是就会下降？如果说刚40出头。还没有绝经的话呢，它是不是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就会增加一些呢？
0: 嗯，这个的话没有一个数据来证明它是能有增高啊，或者是在降低，
1: 嗯，
0: 只是临床一些观察一些经验。
1: 嗯，
0: 对对。嗯，刚才说的确实我也有2个病人吧，就乳腺癌卵巢转移的，
1: 嗯，
0: 但是跟它的绝经不绝经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卵巢本身也是一个分泌雌激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它也是受雌激素作用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你的激素水平高的话也可能对卵巢的话一些，尤其是原来一些良性病变，有可能它长期刺激有可能引起卵巢癌的，
1: 嗯，
0: 所以人家说的绝经还有一些乳腺癌的病人本身也是人家卵巢，
1: 嗯，
0: 是他的激素依赖型的乳腺癌的病人，他也是卵巢的功能特别好旺盛啊什么这些，他也可能雌激素水平比较高的话，
1: 嗯，
0: 对乳腺癌的一个复发转移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时候有些建议病人的话可以做一个卵巢的一个趋势术，
1: 嗯，
0: 对，一个是本身的话呢对卵巢癌是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
0: 对，然后让他就不分泌雌激素了，所以，
1: 嗯，
0: 要不就切了就手术的趋势，
1: 嗯，
0: 要不行的话就可以药物趋势人为的阻断，不让卵巢分泌雌激素，对对，这样的话对卵巢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对乳腺癌的话也是一个防复发转移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相当于内分泌治疗，
1: 嗯，
0: 所以内分泌治疗的来源其实最开始就是来源于这样的，就是牛得了乳腺癌以后，后面怎么把卵巢一个去了以后，哎，乳腺癌好了，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后面人一发现的话就内分泌治疗了，
1: 嗯，
0: 所以它确实卵巢和乳腺是有一个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
1: 是
2: 是有哈。
0: 嗯，对，嗯。
1: 好，非常非常感谢万农贵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肿瘤啊，中医在乳腺的良性和恶性肿瘤的治疗当中呢，它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替代西医的规范治疗。那么在比较早一点，当我们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类似乳腺结节呀、增生这一类的，出现各种不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呢心疗啊，心理疗法，还有食疗，可以缓解压力，减轻这些症状。但是当发生真正的乳腺癌，也就是说真的恶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时候要考虑的是药疗。药疗是医学正规的规范医学治疗，医药治疗啊，不仅仅是吃药的药。在规范医学治疗方面呢，主战场主干道还是西医的手术放化疗，还有内分泌治疗，这个是主干道。但是这个主干道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遇到食欲啊、精神呐、啊，甚至可能治疗的毒副作用啊等等一些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配合上中医，效果会好很多。比如说对于伤口的愈合，对于这种食欲的问题，对于心理这种焦虑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呢，中医在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我们一定要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在不同疾病治疗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下他们不同的价值，不能够本末倒置，这一点我再一次的强调啊。我个人既不是中医黑，也不是中医粉啊，我觉得科学看待中医这点非常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